ꯁꯣꯜꯂꯨꯄꯨꯛꯅꯤꯡ ꯍꯟꯅ ꯍꯟꯅ ꯔꯥꯃꯅꯥꯝ ꯍꯔꯤꯅꯥꯝ ꯃꯤꯡꯂꯦꯟ ꯑꯁꯤ ꯅꯠꯇꯅꯗꯤ ꯉꯝꯂꯣꯏ ꯂꯥꯟꯕ ꯇꯥꯏꯕꯪ ꯏꯄꯥꯛ꯫

ꯇꯥꯕꯤꯔꯦ ꯊꯧꯗꯥꯝ ꯀꯥꯃꯦꯁꯣꯔ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ꯕꯁꯤꯡ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ꯁ꯭ꯔꯤ ꯂꯣꯀꯦꯟ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ꯏꯅꯥꯎꯆꯥ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ꯊꯣꯛꯆꯣꯝ ꯙꯔꯃꯦꯁꯣ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ꯁꯪꯒꯤꯠ ꯃꯥꯂꯥꯒꯤ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ꯍꯃꯣꯝ ꯍꯦ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ꯂꯦꯝꯗ ꯂꯩꯇꯦꯅꯦ ꯏꯃꯥ ꯅꯪꯒꯨꯝꯕꯤ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ꯇꯥꯕꯤꯔꯁꯤ ꯁꯨꯔ ꯇꯔꯪꯒꯤ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ꯍꯦꯔꯥꯃꯅꯤꯅ ꯁꯩꯔꯦꯡꯕ ꯀꯔꯤ ꯂꯩꯔꯤ ꯊꯤꯔꯨꯁꯤ ꯂꯥꯎ꯫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ꯊꯋꯥꯟꯃꯤꯆꯥꯛꯅ ꯀꯦꯟꯈ꯭ꯔꯕ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ꯍꯥꯔꯤ ꯃꯆꯥꯅ ꯁꯛꯄ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ꯀꯪ ꯊꯝꯕꯥꯜ ꯐꯤꯜꯝꯗꯒꯤ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ꯈꯦꯇ꯭ꯔꯤꯃꯌꯨꯝ ꯇꯦꯖ ꯀꯤꯁꯣ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 ꯔꯥꯖꯅꯤꯇꯤꯒꯤ ꯈꯦꯠꯅꯕ ꯋꯥꯈꯜꯂꯣꯟ ꯊꯥꯗꯣꯛꯇꯨꯅ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ꯌꯥꯝꯆꯥꯟꯅ ꯑꯥꯄꯤꯜ ꯇꯧ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ꯟꯇ꯭ꯔꯤꯄꯨꯈ꯭ꯔꯤ ꯑꯦꯔꯤꯌꯥꯗꯒꯤ ꯄꯦꯁꯦꯟꯖꯔ ꯕꯁ ꯑꯃꯗꯒꯤ WY ꯇꯦꯕ꯭ꯂꯦꯠ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 ꯀꯤꯂꯣꯒ꯭ꯔꯥꯝ 2 ꯒ꯭ꯔꯥꯝ 100 ꯐꯥꯔꯤ ꯑꯃꯁꯨꯡ ꯀꯨꯝꯖꯥ 2024ꯒꯤ ꯅꯦꯁꯅꯦꯜ ꯐꯤꯜꯝ ꯑꯦꯋꯥꯔꯗ ꯒꯨꯖꯔꯥꯠꯀꯤ ꯑꯦꯛꯅꯥꯅꯥꯒꯔ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ꯟꯍ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ꯒꯤ ꯃꯤꯔꯣꯜꯒꯤ ꯈꯜꯂꯒ ꯔꯥꯖꯅꯤꯇꯤꯒꯤ ꯈꯦꯠꯅꯕ ꯋꯥꯈꯜꯂꯣꯟ ꯊꯥꯗꯣꯛꯇꯨꯅ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ꯌꯥꯝꯆꯥꯟꯅ ꯑꯥꯄꯤꯜ ꯇꯧ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ꯑꯔꯥꯞꯇꯤ ꯂꯤꯂꯣꯡ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ꯉꯔꯥ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ꯖꯦꯛ ꯃꯉꯥ ꯁꯪꯒꯥ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ꯖ꯭ꯌꯁꯤꯗ ꯊꯣꯛꯂꯤꯕ ꯎꯟꯈꯠꯅꯕꯒꯤ ꯊꯧꯗꯣꯛꯁꯤꯡꯅ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

ꯑꯥ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ꯏꯁꯤꯡ ꯂꯧꯔꯒ ꯁꯛꯆ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ꯁꯩ ꯑꯁꯤ ꯃꯈꯣꯏ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ꯗꯨꯒ ꯑꯩꯒꯤ ꯏꯁꯩ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ꯏꯁꯩꯗ ꯂꯩꯖꯔꯦ ꯍꯥꯏꯅꯩ ꯒꯣꯄꯥꯜ ꯅꯪꯁꯦ ꯍꯥꯏꯅ ꯁꯩꯍꯧꯕ ꯀꯣꯡꯈꯥꯝ ꯕꯤꯔ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ꯠ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ꯃꯇꯝꯒꯤ ꯏꯆꯦꯜ ꯑꯁꯤꯗ ꯑꯣꯟꯈ꯭ꯔꯕ ꯅꯨꯡꯁꯤꯕ ꯉꯁꯤꯁꯨ ꯉꯥꯏꯔꯤ ꯊꯝꯃꯣꯏꯁꯤꯅ, ꯑꯍꯦꯟꯕ ꯄꯥꯝꯗꯨꯅ ꯅꯥꯊꯩꯈ꯭ꯔꯕ ꯅꯨꯡꯁꯤꯕ ꯀꯔꯤꯒꯤ ꯑꯃꯨꯛ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ꯃꯊꯛ ꯃꯄꯣꯛ ꯍꯥꯏꯕ ꯑꯃ ꯊꯝꯃꯣꯏꯁꯤꯅ ꯀꯂꯛꯂꯨꯕ ꯂꯩꯇꯦ, ꯄꯦꯟꯕ ꯅꯥꯏꯗ꯭ꯔꯕ ꯅꯨꯡꯁꯤꯕ ꯑꯣꯏꯔꯨꯕꯅ ꯍꯟꯗꯛ ꯃꯄꯣꯛꯁꯤ ꯃꯇꯝꯗꯤ ꯅꯪꯒꯤ ꯅꯨꯡꯁꯤ ꯋꯥꯈꯜꯗ ꯂꯨꯞꯇꯨꯅ ꯂꯩꯖꯒꯦ꯫ ꯔꯥꯖꯦꯁ ꯁꯥꯡꯖ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ꯆꯦꯡ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ꯊꯧꯕ ꯃꯩꯇꯩ ꯑꯃꯗꯤ ꯁꯪꯀꯔꯅ ꯁꯔꯥꯡ ꯋꯥ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ꯝ ꯔꯟꯖ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ꯏꯀꯣꯛꯅꯣ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ꯐꯤꯉꯥꯔꯨꯛ, ꯂꯤꯂꯥ ꯏ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ꯂꯕꯤꯙꯨ,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ꯐꯤꯉꯥꯔꯨ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ꯗꯣꯝꯅ ꯃꯦꯒꯥꯍꯔꯁ 103.5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ꯕꯨ ꯂꯩꯕꯒꯤ ꯃꯥꯂꯦ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ꯂꯦꯞꯇꯅ ꯆꯪꯁꯤꯟꯃꯤꯟꯅꯗꯨꯅ ꯆꯥꯎꯈꯠꯄ ꯇꯥꯏꯕꯪꯄꯥꯟ ꯑꯃ ꯑꯣꯏꯅ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ꯑꯇꯟꯕ ꯋꯥꯈꯜ ꯊꯥꯗꯣꯛꯃꯤꯟꯅꯁꯤ.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ꯊꯪ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ꯅ ꯐꯥꯒꯤ ꯇꯧꯔꯒ ꯖꯣꯟ ꯏꯂꯥꯡ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ꯔ ꯀꯦ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ꯔꯛ ꯆꯍꯤꯡꯅꯕ ꯋꯥꯈꯜ ꯀꯌꯥꯕꯨ ꯅꯨꯡꯉꯥꯏꯕ ꯏꯁꯩ ꯇꯥꯔ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ꯏꯀꯩꯗ ꯄꯨꯗꯨꯅ ꯆꯠꯂꯤ꯫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ꯇꯦꯟꯇꯛꯄ ꯋꯥꯐꯝꯒ ꯂꯣꯏꯅꯕ ꯐꯤꯂꯝ ꯏꯁꯩꯁꯤꯡꯅꯤ꯫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ꯗꯤ ꯊꯃꯣꯏ ꯄꯤꯈ꯭ꯔꯦ,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ꯑꯔꯕꯤꯟ ꯑꯅꯤꯒ 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0: 过中心市，搿地路，富宝国靠老水稍稍，阿几几老师，搿里，搿里侬阿对，搿里侬搿里去拍过照顾到是到中心市阿几热就热的是，实际是阿过条去老，交交公司不老阿少老，老不会不弄，过过是过中心搿能过是，过靠老过不老的是。也不会是阿吉尔巴，我开始呢，我们也是，我平时呢，把木子列是呢，单挑的是，我们现在阿古挑起了，我让罗学，我开始不呢，平常个单是不挑，把木子列是呢，单下，我开始单挑的是，是这不行，我怕过这个，会少少个，其实我们是，我不挑阿吉的是，是这，我不行是，我吉。福建路的的，我芝麻娘路的的，一来我结婚是喏，我没事喏，我走路还是去有开始去搞别事，叫我走啊走路，你叫你叫说不的是我叫阿姨叫牛肉母肉的，啊喏阿姨过年你喏，我不叫做说是说下来叫我走还是的的，是道理，我走是叫我结婚结婚也是。在几乎个了，说比么也超过20条不了，不还是都大的，不行是20年啊，20年大的，也你不要我开始呢，我最好也是阿玛皮多，如果多我都 OK，但是你不过做些呢，别呢是哦，在几乎不么里些，如果做我都是蛮多别做四个多里是呢。不过就就就那些，不啦就就是，我怎么弄？别的别的不不还在。现在一直工作呢，一波一百，一毛多个币，我都给过是，说我有点个多。你入门我记下来，满一年里，我付个八折些，我把我介绍，哦，我付过就那些，这个多少啊？而且是，我付过这些，过不不就我打不就就。Java kawa ka ti ka jilo ko pu jo she ko mo sono Java ko pu jo jo we it is ka ti ka ji ukha kha mala no ka ti le ka ji ukha it is mo so ko pu jo ukha it is nyu lu mu kha it is ko tsu mu kha to hi pu jo mala o ta ta o mu mu ta no po ko kru ka wa we it is ko kru ko jo ji se he ko e bo se he o he lo so a ti li 直接不马基十二个门道了，过海了，罗里森呢，都把这地地里，破木的喂，到过海了，罗里森过破喂，一天是马基么子过来个，并没去过破过四门，咱们是呢，我不能看过里边来，一天是过四门呢，今年是写下表过破晓得呢，破晓得里头呢，过四门才能破，阿过阿不破边来，一天是记录，记录去。去拍一个对联，这个就但是，一家门人送到他，最好他能包括怎么说嘛？啊，那我多叫个云南的出来，赶紧我多叫出来，赶紧我多叫出来。哎，但是我多帮我叫个福建那边的，我多帮我叫苏家堡是呢，一路的，这个叫呢，服务哎。哎，但是我服务叫他，我服务叫些，我打叫个别的，马萨马吉那个，家叫个服务叫，哎，但是巴黎的哟。每里呢，每里落后的哩，我把个许可就冇，我把历史呢，外边呢考了，那个不以为，而且是 doctor 这些了，doctor 了，我们也是，我不以为，我们历史呢，原来是落后的哩，doctor 是能比以为，而且是 doctor 是我读过，而且是家里呢，我那都没个底气，冇读过我读起那是哩，都怕，人家呢，不老都怕比以为，都怕了。我拿着某个机会去国破试试到蒙多哎，是的咯，我到去阿弟弟那破脱了，看那个破开了，结果就我到去得了。刚开铺叫刚开呢，不过就开过了，而且是肉骨铺了，肉骨弄落海了，破开过了，而且是鸡翼铺，鸡翼弄把，吃了不过海了，破开过了，鸡翼铺，而且是马蹄的。把马蹄弄掉了，得开不了，不开过。而且是木子的，把个扩了，马杀多着了吧？ 么子电脑电脑咯，一直路呢就好啊，五米把电车个标准那是么子电脑噻，而且是平行电平行电脑咯，平行就把哦电脑电脑电车个咯，而且是皮卡电，而且是皮卡电个咯，皮卡就把电脑我到我博客那个去看过去。
1: Indigenous wrestling vano bikulono uchuka pe chakripie akashvani infal chu chukro honda pungo hepara badakode mau chosu he na chigele chakrika bijino kalo shoy mikatsa mujia

0: ꯁꯥꯕꯤꯔꯦ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ꯑꯦꯂꯦꯛꯁ ꯈꯣ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ꯃ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1: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ꯕꯤꯃꯜ ꯖꯥꯟ ꯃꯥꯡꯁꯥꯇꯥ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ꯍꯅꯤ ꯅꯅꯥꯏ ꯆꯠꯆꯔꯒꯦ ꯑꯗꯨꯅ ꯗꯣꯂꯥꯏꯔꯦꯡ ꯃꯔꯤꯒ ꯂꯣꯏꯅꯅ ꯀꯕꯣ ꯂꯝꯗꯝꯗ ꯂꯥꯛꯄꯁꯦ ꯅꯣꯡ ꯑꯐꯨ ꯑꯐꯨꯝ ꯇꯧꯕꯗ ꯀꯕꯣ ꯂꯝꯗꯝꯗ ꯌꯧꯔꯔꯦ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ꯄꯤꯔꯛꯄ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ꯗꯣ ꯀꯕꯣ ꯅꯤꯡꯊꯧꯅ ꯄꯤꯁꯜꯂꯦ ꯀꯕꯣ ꯅꯤꯡꯊꯧꯅ ꯂꯥꯏꯔꯤꯛ ꯑꯗꯨ ꯄꯥꯔꯨꯔꯒ ꯃꯃꯣꯝ ꯂꯥꯡꯂꯤꯟ ꯊꯣꯏꯕꯤꯕꯨ ꯀꯧꯈꯠ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ꯁꯅꯥ ꯏꯕꯦꯝ ꯑꯃꯅ ꯁꯥꯔꯝꯕ ꯆꯔꯩ ꯐꯤꯌꯨꯗꯨꯗꯤ ꯐꯖꯩꯗ ꯁꯅꯥꯍꯟ

0: ꯍꯦꯟꯅ ꯄꯥꯟꯗ꯭ꯔꯦ, ꯃꯄꯥꯟꯁꯨ ꯄꯪꯀꯦꯟꯗ ꯀꯦꯜꯂꯤ, ꯑꯄꯥꯟꯕ ꯑꯃ ꯑꯅꯤꯗꯨꯁꯨ ꯈꯣꯏꯅ ꯂꯣꯏꯅ ꯆꯨꯞꯊꯣꯛꯏ꯫ ꯃꯁꯤꯕꯨ ꯄꯥꯜꯍꯟꯅꯅꯕ ꯀꯔꯤ ꯎꯄꯥꯏ ꯇꯧ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ꯇꯪ ꯅꯅꯥꯎꯗ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ꯇꯥꯇꯣꯟ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1: ꯏꯅꯥꯎ ꯔꯥꯖꯦꯁ꯭ꯋꯔꯒꯤ ꯁ꯭ꯀ꯭ꯋꯥꯁ ꯑꯩꯈꯣꯏꯅ ꯗꯁꯀꯨꯁꯥ ꯍꯥꯏꯅꯁꯨ ꯈꯪꯅꯕꯁꯦ ꯄꯥꯝꯕꯤ ꯈꯔ ꯊꯥꯕꯗ ꯈꯣꯏꯅ ꯆꯨꯞꯇꯅ ꯌꯥꯝꯅ ꯃꯥꯡꯍꯜꯂꯦ, ꯃꯍꯩ ꯌꯥꯝꯅ ꯀꯦꯜꯂꯦ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ꯕꯁꯦ ꯇꯥ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ꯗꯦ꯫ ꯃꯁꯤ ꯌꯥꯝꯅ ꯊꯣꯛꯀꯜꯂꯤ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ꯗꯁꯀꯨꯁꯥ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ꯋꯥꯁ ꯍꯥꯏꯔꯤꯕ ꯄꯥꯝꯕꯤ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ꯆꯤꯡꯒꯤ ꯂꯝꯗ ꯊꯥꯕꯗ ꯌꯥꯝꯅ ꯆꯥꯟ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ꯝꯕꯤ ꯃꯈꯜ ꯑꯃꯅꯤ꯫ ꯇꯝꯄꯥꯛꯀꯤ ꯂꯝꯗꯁꯨ ꯊꯥꯕ ꯌꯥ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ꯝ ꯌꯥꯏ, ꯈꯔ ꯎꯔꯨꯝ ꯋꯥꯔꯨꯝ ꯑꯣꯏꯅ ꯇꯧꯕ ꯇꯝꯄꯥꯛ ꯂꯝꯗꯁꯨ ꯌꯨꯝꯒꯤ ꯃꯁꯤ ꯃꯔꯨꯝꯗ ꯊꯥꯕꯗ ꯆꯥꯟꯅꯕ ꯄꯥꯝꯕꯤ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ꯗꯨ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ꯌꯥꯝꯅ ꯐꯨꯕ ꯌꯥꯝꯅ ꯀꯪꯕ ꯃꯐꯝꯗ ꯊꯥꯔꯕꯗꯤ ꯆꯥꯟꯅꯕ ꯈꯔ ꯋꯥꯠꯂꯤ, ꯑꯗꯨꯕꯨ ꯅꯣꯡꯖꯨ ꯊꯥꯒꯤ ꯃꯇꯝꯗꯗꯤ ꯃꯃꯥꯡꯒꯤ ꯅꯤꯡꯊꯝꯊꯥꯗ ꯀꯪꯒ꯭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ꯝꯕꯤꯗꯣ ꯃꯔꯤꯗꯣ ꯆꯣꯡꯈꯠꯂꯛꯄ ꯍꯦ ꯊꯦꯡꯅꯩ, ꯑꯗꯨꯒ ꯅꯣꯡꯖꯨ ꯊꯥꯒꯤ 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ꯔꯤꯗꯣ ꯌꯥꯝꯅ ꯒ꯭ꯔꯣꯠ ꯂꯩꯅ ꯁꯟꯇꯣ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ꯒꯅꯤ꯫ ꯑꯗꯨꯕꯨ ꯇꯝꯄꯥꯛ ꯂꯝꯒꯤ ꯃꯐꯝꯗ ꯗꯁꯀꯨꯁꯥ ꯊꯥꯕꯗ ꯊꯦꯡꯅꯕ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ꯅ ꯇꯝꯄꯥꯛ ꯂꯝꯗꯗꯤ ꯅꯣꯡꯖꯨ ꯊꯥꯒꯤ ꯃꯇꯝꯗ ꯇꯦꯝꯄꯔꯦꯆꯔ ꯌꯥꯝꯅ ꯋꯥꯝ ꯑꯣꯏꯕ, ꯑꯗꯨ ꯏꯁꯤꯡ ꯏꯅꯤꯜꯒ� ꯆꯥꯡ ꯌꯥꯝꯅ ꯋꯥꯡꯕꯅꯤꯅ ꯇꯤꯟꯅꯥ ꯂꯩꯅꯥ ꯇꯥ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ꯋꯥꯡꯉꯤ, ꯑꯗꯨꯒ ꯐ꯭ꯔꯨꯏꯠ ꯐ꯭ꯂꯥꯏ ꯍꯥꯏꯅ ꯈꯪꯅꯕ ꯀꯥꯡ ꯃꯥꯡꯕ ꯃꯍꯤꯛꯁꯤꯅ ꯆꯨꯞꯄ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ꯃꯍꯩ ꯀꯦꯜꯍꯟꯕ ꯁꯨꯡꯒꯪ ꯍꯪꯕꯁꯤ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ꯅꯤ꯫ ꯑꯗꯨꯅ ꯏꯅꯥꯎꯒꯤꯗꯁꯨ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ꯀꯟꯗꯤꯁꯟ ꯐꯣꯏ ꯃꯥꯟꯕ ꯇꯤꯜ ꯑꯃꯅ ꯆꯨꯞꯄꯒ ꯍꯦꯛ ꯄꯨꯝꯖꯜꯍꯜꯂꯤ, ꯀꯪꯍꯜꯂꯤ, ꯀꯦꯜ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ꯐ꯭ꯔꯨꯏꯠ ꯐ꯭ꯔꯥꯏ ꯍꯥꯏꯔꯤꯕ ꯇꯤꯟ ꯑꯁꯤ ꯇꯥꯕꯗꯒꯤꯅꯤ꯫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ꯐ꯭ꯔꯨꯏꯠ ꯐ꯭ꯔꯥꯏ ꯇꯥꯕꯒꯤ ꯑꯩꯈꯣꯏ ꯊꯦꯡꯅꯔꯕꯗꯤ ꯃꯥꯒꯤ ꯁꯤꯝꯇꯣꯝ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 ꯃꯈꯨꯜ ꯑꯃ ꯊꯦꯡꯅꯒꯅꯤ, ꯃꯈꯨꯜꯗꯨꯗꯒꯤ ꯃꯆꯨ ꯈꯔ ꯉꯥꯡꯂꯞ ꯑꯣꯜꯂꯒ ꯑꯩꯈꯣꯏ ꯈꯔ ꯁꯨꯡꯖꯟꯕ ꯊꯦꯡꯅꯔꯛꯀꯅꯤ, ꯊꯦꯡ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ꯏꯅ ꯁꯨꯝ ꯂꯩꯔꯀꯥꯟꯗ ꯖꯒꯥꯗꯨ ꯄꯨꯝꯅꯤ ꯄꯨꯝꯅꯤ ꯇꯧꯕ ꯊꯦꯡꯅꯔꯛꯀ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ꯍꯩꯗꯣ ꯀꯦꯟꯗꯗꯅ ꯈꯔ ꯆꯥꯎꯈꯠꯂꯕꯁꯨ ꯆꯥꯎꯗꯝ ꯊꯤꯒꯅꯤ, ꯁꯨꯡꯒꯪ ꯃꯥꯡꯒꯪ ꯇꯧꯔꯒ ꯃꯑꯣꯡ ꯃꯔꯤꯟ ꯀꯌꯥ ꯇꯥꯔꯣꯏ, ꯈꯥꯏꯗꯣꯛꯑꯒ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ꯀꯨꯏꯁꯜ ꯃꯅꯨꯡꯗ ꯍꯜ ꯃꯥꯟꯕ ꯑꯃꯁꯨ ꯌꯥꯎꯕ ꯊꯦꯡꯅꯒꯅꯤ꯫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ꯇꯤꯜꯁꯤ ꯃꯔꯨꯑꯣꯏꯅ ꯗꯁꯀꯨꯁꯥꯗ ꯅꯠꯇꯦ ꯀꯨꯀꯨꯔꯕꯤ ꯐꯦꯃꯤꯂꯤꯗ ꯃꯔꯨꯑꯣꯏꯅ ꯈꯣꯡꯗꯣꯡ ꯃꯥꯏꯔꯦꯟ ꯊꯕꯤꯒꯨꯝꯕ ꯊꯥꯕꯗ ꯇꯝꯄꯥꯛꯀꯤ ꯂꯝꯗ ꯇꯣꯏ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ꯇꯤꯜ ꯃꯈꯜ ꯑꯃ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ꯇꯤꯜꯁꯤꯗꯒꯤ ꯑꯩꯈꯣꯏ ꯉꯥꯛꯊꯣꯛꯀꯦ ꯍꯥꯏꯔꯕꯗꯤ ꯎꯄꯥꯏ ꯃꯈꯜ ꯈꯔ ꯂꯩ, ꯃꯔꯨꯑꯣꯏꯅ ꯁ꯭ꯀ꯭ꯋꯥꯁ ꯃꯍꯩ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ꯀꯟꯕ ꯀꯦꯃꯤꯀꯦꯜꯁꯨ ꯀꯥꯞꯍꯟꯅꯤꯡꯗꯦ, ꯃ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ꯀ꯭ꯌꯨ ꯂꯨ ꯇ꯭ꯔꯦꯞꯁ ꯍꯥꯏꯅ ꯈꯪꯅꯕ ꯃꯍꯤ ꯑꯃꯈꯛ ꯌꯣꯜꯂꯦ, ꯍꯧꯖꯤꯛꯇꯤ ꯃꯍꯤꯁꯦ ꯍꯧꯖꯤꯛꯇꯤ ꯇ꯭ꯔꯦꯞ ꯑꯣꯏꯅ ꯁꯥꯔꯒ ꯌꯣꯜꯂꯦ,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ꯂꯥꯁꯇꯤꯛ ꯕꯣꯇꯜ ꯀꯛꯑꯒ ꯈꯣꯠꯂꯒ ꯑꯩꯈꯣꯏꯅ ꯁꯨꯝ ꯁꯦꯝꯅꯔꯝꯃꯤ, ꯃꯍꯤꯁꯦ ꯏꯆꯥꯅꯨꯄꯤ ꯊꯥꯅꯣꯟ ꯅꯥꯏꯅ ꯑꯃ ꯂꯩꯔꯒ ꯍꯥꯞꯅꯔꯒ ꯂꯥꯕ ꯐꯥꯗꯣꯛꯑꯝ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ꯁꯤꯒꯤ ꯇ꯭ꯔꯦꯞ ꯑꯣꯏꯅ ꯁꯦꯝꯃꯒ ꯇꯣꯉꯥꯟꯅ ꯀꯝꯄꯅꯤꯅ ꯁꯦꯝꯃꯒ ꯂꯥꯛꯑꯦ,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ꯀ꯭ꯌꯨ ꯂꯨ ꯇ꯭ꯔꯦꯞ ꯍꯥꯏꯔꯤꯕ ꯀꯥꯡ ꯃꯥꯟꯕ ꯑꯩꯈꯣꯏꯒꯤ ꯈꯣꯏ ꯃꯥꯟꯕ ꯇꯤꯟꯁꯦ ꯐꯥꯗꯣ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ꯅꯥꯎꯅ ꯊꯥꯔꯤꯕ ꯗꯁꯀꯨꯁꯥ ꯊꯥꯔꯤꯕ ꯑ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ꯃꯁꯤ ꯈꯔ ꯌꯥꯟꯕꯤꯕ ꯗꯔꯀꯥꯔ ꯂꯩꯒ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ꯌꯥꯟ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ꯁ꯭ꯀ꯭ꯋꯥꯔ ꯃꯤꯇꯔ 100ꯃꯨꯛꯀꯤ ꯖꯒꯥꯁꯤꯗ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ꯇ꯭ꯔꯦꯞꯁꯦ ꯑꯃ ꯊꯥꯛꯄ ꯗꯔꯀꯥꯔ ꯂꯩꯒꯅꯤ, ꯌꯥꯝꯅ ꯄꯥꯛꯑꯕꯗꯤ ꯁ꯭ꯀ꯭ꯋꯥꯔ ꯃꯤꯇꯔ 100ꯗꯒꯤ ꯍꯦꯜꯂꯕꯗꯤ ꯏꯅꯥꯎꯒꯤ ꯖꯒꯥ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ꯅꯤ ꯌꯥꯟꯒꯗ꯭ꯔꯥ ꯑꯍꯨꯝ ꯌꯥꯟꯒꯗ꯭ꯔꯥ ꯍꯥꯏꯕꯗꯤ ꯂꯦꯞꯊꯣꯛꯄꯤꯔꯣ, ꯌꯥꯟꯕꯁꯦ ꯂꯩꯃꯥꯏꯗꯒꯤ ꯀꯌꯥꯝ ꯋꯥꯡꯅ ꯌꯥꯟ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ꯆꯥꯎꯔꯥꯛꯅ ꯃꯤꯇꯔ ꯑꯃ ꯃꯈꯥꯏꯔꯣꯝ ꯊꯥꯔꯤꯕ ꯄꯥꯝꯕꯤꯗꯨꯅ ꯃꯄꯥꯜ ꯁꯥꯕ ꯑꯃꯁꯨꯡ ꯃꯍꯩ ꯌꯥꯟꯕꯒꯤ ꯖꯒꯥ ꯍꯥꯏꯁꯦ ꯁꯤ ꯌꯦꯡꯉꯒ ꯑꯗꯨꯒ ꯍꯥꯏꯔꯞ ꯆꯥꯟꯅꯅ ꯑꯗꯨꯝ ꯌꯥꯟꯊꯣꯛꯄꯤꯔꯣ ꯀꯣ, ꯑꯁꯨꯝ ꯇꯧꯔꯕꯗꯤ ꯑꯁꯨꯝ ꯌꯥꯟꯕ ꯃꯇꯝꯗ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ꯈꯣꯏ ꯃꯥꯟꯕ ꯇꯤꯟꯁꯦ ꯂꯥꯛꯑꯒ ꯂꯥꯛꯑꯕꯁꯤꯡꯁꯦ ꯃꯥꯅ ꯂꯣꯏꯅ ꯐꯥꯔꯒ ꯍꯥꯠꯇꯣꯛꯀꯅꯤ, ꯑꯗꯨꯅ ꯃꯥꯒꯤ ꯄꯣꯄꯨꯂꯦꯁꯟꯁꯦ ꯁꯨꯝ ꯍꯟꯗꯍꯜꯂ ꯇꯥꯕ ꯉꯝꯃ, ꯑꯁꯨꯝ ꯌꯥꯟ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ꯑꯅꯧꯕ ꯗꯁꯀꯨꯁꯥ ꯑꯃꯗꯤ ꯈꯔ ꯂꯤꯇꯛ ꯇꯧꯕ ꯑꯣ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ꯈꯣꯏꯁꯤꯅ ꯆꯨꯞꯈꯤꯕꯒꯤ ꯃꯈꯨꯜ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ꯆꯨꯞꯈꯤꯕꯒꯤ ꯑꯩꯅ ꯃꯊꯛꯇ ꯄꯤꯖꯈꯤꯕ ꯀꯪꯖꯜꯂꯛꯄꯒꯨꯝꯕ ꯉꯥꯡꯖꯜꯂ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ꯍꯩ ꯌꯥꯎꯔꯦ ꯂꯣꯏꯅ ꯍꯦꯛꯇꯣꯛꯄꯤꯍꯧꯒꯅꯤ, ꯃꯥꯡꯍꯟꯕꯤꯍꯧꯒꯅꯤ, ꯌꯥꯔꯒꯗꯤ ꯃꯈꯥ ꯑꯗ ꯊꯥꯗꯕꯤꯒꯅꯨ, ꯌꯥꯝꯅ ꯊꯥꯞꯅ ꯐꯨꯝꯖ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ꯂꯥꯁꯇꯤꯛ ꯕꯦꯒ ꯑꯃꯗ ꯍꯥꯞꯄꯒ ꯁꯤꯜ ꯇꯧꯔꯒ ꯃꯗꯨꯗ ꯌꯥꯎꯔꯤꯕ ꯍꯜ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ꯁꯤꯡ ꯊꯣꯛꯂꯛꯇꯅꯕ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ꯑꯁꯨꯝ ꯇꯧꯔꯕꯗꯤ ꯍꯧꯖꯤꯛꯀꯤ ꯇꯤꯟꯖꯟ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 ꯑꯣꯏꯅ ꯃꯄꯤ ꯑꯃꯨꯛ ꯄꯥꯏꯊꯣꯔꯛꯄꯗ ꯂꯣꯏꯅ ꯍꯥꯠꯇꯣꯛꯈ꯭ꯔꯕꯅꯤ, ꯃꯈꯥ ꯇꯥꯔꯛꯇꯅꯕ ꯑꯩꯈꯣꯏ ꯊꯤꯡꯍꯧ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ꯏ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ꯑꯍꯟꯊꯦꯝ ꯆꯥꯎꯕ.

ꯏꯃꯥꯂꯩꯄꯥꯛꯀꯤ ꯏꯃꯥꯂꯩꯄꯥ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ꯁꯩꯁꯛꯈꯤ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ꯀꯨꯔꯥꯏꯖꯝ ꯔꯦꯕꯤꯀꯥꯅ ꯁꯛꯄ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ꯏꯁꯩ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ꯅꯤꯡꯕꯩ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ꯂꯥꯏ ꯁꯛꯇꯝ ꯂꯥꯡꯕ ꯀꯥꯡꯂꯨꯞꯀꯤ ꯔꯦꯗꯤꯑꯣ ꯂꯤꯂꯥ ꯑꯩꯈꯣꯏꯒꯤ ꯑꯕꯣꯛ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1: ꯑꯩꯁꯨ ꯍꯨꯔꯦꯟ ꯃꯈꯣꯏ ꯇꯥꯇꯣꯜ ꯍꯜꯂꯛꯂꯒ ꯋꯥꯐꯝꯁꯦ ꯁꯣꯏꯗꯅ ꯍꯧꯗꯣꯛꯆꯒꯦ ꯃꯥꯒꯤꯗꯤ ꯁꯤꯅꯕꯨ ꯍꯦꯟꯅ ꯐꯩ ꯍꯥꯏ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ꯏꯇꯩ
2: ꯏꯃꯥ ꯂꯥꯛꯏ ꯏꯃꯥ ꯂꯥꯛꯏꯀꯣ
1: ꯍꯣꯏꯁꯦ
3: ꯉꯁꯤꯗꯤ ꯏꯃꯧ ꯑꯅꯤꯅ ꯄꯨꯟꯅ ꯂꯩꯔꯝꯂꯤꯕꯁꯤꯕꯨ ꯀꯔꯤ ꯈꯟꯅꯔꯝꯂꯤꯕꯅꯣꯅꯦ
4: ꯏꯃꯥ ꯍꯜꯂꯛꯄ ꯉꯥꯏꯔꯝꯂꯤꯕꯅꯤ
3: ꯍꯥ ꯑꯩ ꯍꯜꯂꯛꯄ ꯉꯥꯏꯔꯝꯂꯤꯕ ꯐꯔꯦꯗ ꯏ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ꯅꯤꯅꯤ ꯑꯁꯦ ꯅꯈꯣꯏꯗ ꯋꯥ ꯑꯃꯇꯪ ꯍꯧꯗꯣꯛꯀꯦ ꯍꯥꯏꯗꯅ ꯈꯟꯗꯨꯅ ꯂꯩꯔꯤꯕꯅꯤꯅꯦ ꯑꯇꯣꯝꯕꯗꯤ ꯍꯜꯂꯛꯈ꯭ꯔꯕ꯭ꯔꯥ
1: ꯍꯜꯂꯛꯇ꯭ꯔꯤ ꯏꯃꯥ
4: ꯏꯃꯥꯅ ꯍꯥꯏꯅꯤꯡꯉꯤꯕꯅ ꯀꯔꯤꯅꯣ
3: ꯏꯃꯥꯒꯤ ꯑꯆꯧꯕ ꯂꯩꯈꯤꯗ꯭ꯔꯕ

0: ꯂꯩ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ꯅꯠꯇ꯭ꯔꯅꯤ ꯏꯅꯥꯎ?
1: ꯁꯪꯉꯦ
2: ꯃꯥꯅꯤꯁꯦ, ꯍꯟꯗꯛꯇꯁꯨ ꯊꯥꯡꯃꯩꯕꯟ ꯏꯅꯦꯈꯣꯏꯒꯤ ꯂꯨꯍꯣꯡꯕꯒꯤ ꯄꯣꯌꯦꯡ ꯏꯃꯥꯕꯨ ꯄꯤꯔꯨꯗꯥꯏꯅꯦ?
1: ꯍꯦ ꯑꯉꯥꯎꯕꯤ, ꯏꯃꯥꯅ ꯄꯥꯡꯂꯨꯔꯤꯕꯗꯣ ꯑꯩꯒꯤ ꯅꯠꯇꯦꯅꯦ, ꯍꯧꯔꯛꯂꯤꯕ ꯏꯁꯨꯁꯤꯡꯁꯤꯒꯤ ꯈꯜꯂꯒ ꯄꯥꯡꯂꯨꯔꯤꯕꯅꯤꯅꯦ, ꯃ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ꯅꯅꯦ ꯑꯗꯣ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ꯅꯄꯥꯕꯨꯡ ꯑꯗꯨꯒꯤꯗꯤ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ꯃꯆꯟꯅꯤꯅꯦ.
2: ꯈꯪꯗ꯭ꯔꯦꯗ ꯏꯃꯥ, ꯁꯦꯟ ꯊꯨꯝ ꯋꯥꯔꯤꯉꯩ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ꯆꯥꯛ ꯈꯥꯡꯕ ꯍꯥꯏꯕꯁꯦ ꯃꯍꯩ ꯐꯪꯒꯗꯕ ꯃꯥꯟꯗꯦ
1: ꯊꯤꯗ, ꯃꯁꯤꯅ ꯍꯦꯛ ꯉꯥꯡꯕꯁꯤꯃ. ꯍꯩ ꯂꯩꯈꯤꯗ꯭ꯔꯕ ꯏꯄꯨꯔꯣꯏꯕꯗꯣ ꯅꯪ ꯅꯪꯒꯤ ꯅꯨꯄꯥꯕꯨ ꯄꯣꯛꯂꯝꯂꯤꯕ ꯃꯈꯣꯏꯒꯤ ꯑꯁꯥꯗ ꯍꯤꯡꯂꯝꯕ ꯅꯨꯄꯥꯅꯤꯅꯦ ꯍꯦ
2: ꯅꯣꯏ ꯅꯣꯏꯒꯤ ꯅꯆꯥ ꯑꯣꯏꯔꯕꯁꯨ ꯍꯧꯖꯤꯛꯇꯤ ꯑꯩꯒꯤ ꯏꯄꯨꯔꯣꯏꯕ ꯑꯣꯏꯔꯕꯗꯣ ꯑꯩꯅ ꯌꯨꯝꯁꯤꯗ ꯂꯥꯛꯄ ꯅꯧꯔꯤꯉꯩꯗꯗꯤ
1: ꯏꯃꯥꯅ
2: ꯌꯨꯝ ꯄꯥ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ꯔꯦꯜ ꯂꯩꯉꯣꯏꯗꯒꯤ ꯍꯦꯟꯅ ꯀꯨꯞꯄꯤ ꯍꯥꯏꯕꯤꯈꯤꯕꯗꯥꯏꯅꯦ? ꯑꯩꯈꯣꯏꯁꯨ ꯍꯧꯖꯤꯛꯇꯤ ꯌꯨꯝ ꯄꯥꯟꯕ ꯉꯝꯅꯕ ꯈꯔ ꯀꯨꯞꯆꯔꯕꯗꯣ
3: ꯈꯨꯠꯇ ꯁꯦꯟ ꯑꯍꯦꯟꯕ ꯂꯩꯔꯒ ꯀꯠꯄꯗꯤ ꯀꯥꯏꯗ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ꯏꯃꯥ.
1: ꯑꯆꯧꯕ
3: ꯏꯃꯥ, ꯍꯟꯗꯛꯀꯤ ꯄꯥꯕꯨꯡꯒꯤ ꯅꯤꯡꯁꯤꯡ ꯀꯨꯝꯑꯣꯜ ꯑꯁꯦ ꯏꯃꯥꯅ ꯀꯠꯀꯦ ꯍꯥꯏꯔꯕꯗꯤ ꯀꯠꯄꯤꯌꯨ, ꯑꯩ ꯌꯥꯎꯖꯔꯣꯏ. ꯍꯌꯦꯡ ꯑꯩꯒꯤ ꯏꯔꯅꯥ ꯁꯦꯜ ꯂꯩꯔꯀꯥꯟꯗ ꯑꯣꯏꯅ ꯀꯠꯆꯔꯒꯦ ꯏꯃꯥ.
1: ꯏꯃꯥꯒꯤ ꯑꯆꯧꯕ, ꯅꯪ ꯑꯁꯦ ꯑꯍꯟꯅꯤ, ꯅꯪ ꯑꯍꯟ ꯁꯥꯕ ꯍꯩꯇꯦꯀꯣ ꯏꯃꯥꯒꯤ ꯑꯆꯧꯕ?
2: ꯏꯃꯥꯒꯤ ꯈꯨꯌꯥꯂꯨꯈꯨꯝꯒꯤ ꯁꯦꯜ ꯂꯩꯔꯕꯗꯤ ꯑꯗꯨꯝ ꯀꯠꯄꯤꯌꯨ,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ꯊꯥꯡꯃꯩꯕꯟꯒꯤ ꯂꯨꯍꯣꯡꯕꯒꯤ ꯃꯇꯥꯡꯁꯦ ꯑꯩ ꯌꯥꯝ ꯄꯦꯟꯗꯦꯀꯣ, ꯌꯨꯝꯁꯤꯒꯤ ꯆꯥꯛꯈꯨꯝꯁꯤꯒꯤ ꯑꯋꯥꯠ ꯑꯄꯥ ꯌꯦꯡꯁꯤꯟꯕꯤꯒꯗꯕ ꯏꯃꯥꯅ ꯇꯧꯔꯤꯕꯁꯤꯕꯨ ꯑꯩꯈꯣꯏꯕꯨ ꯌꯣꯟꯕ ꯌꯥꯎꯔꯕ꯭ꯔꯥ ꯍꯥꯏꯅ ꯑꯩꯗꯤ ꯈꯜꯂꯤ
1: ꯁꯪꯒꯤ.
2: ꯏꯃꯥ, ꯏꯃꯥꯒꯤ ꯃꯇꯧꯁꯤꯗꯤ ꯏꯆꯦ ꯑꯣꯏꯕꯒꯤ ꯈꯥꯡꯕꯒꯤ ꯋꯥꯅꯤ, ꯑꯩ ꯑꯣꯏꯔꯕꯗꯤ ꯅꯍꯥꯟ ꯑꯩꯈꯣꯏꯅ ꯌꯨꯝꯁꯤꯗ ꯂꯩꯇ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ꯅ ꯂꯩꯇꯕ ꯑꯃ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ꯊꯣꯛꯂꯝꯂꯒꯗꯕꯅꯤ.
3: ꯑꯁꯨꯛ ꯌꯥꯝꯅ ꯄꯨꯛꯆꯦꯜ ꯁꯦꯡꯗꯣꯛꯅꯗ꯭ꯔꯕ ꯏꯃꯨꯡꯁꯦ, ꯃꯁꯤꯗ ꯑꯩ ꯃꯤꯀꯨꯞ ꯑꯃ ꯐꯥꯎꯕ ꯂꯩꯅꯤꯡꯗꯦ. ꯏꯃꯥ, ꯏꯃꯥꯁꯨ ꯏꯃꯥꯅ ꯑꯄꯥꯝꯕ ꯇꯧꯈꯤꯕꯗ ꯑꯩ ꯊꯤꯡꯉꯣ. ꯌꯦꯡꯉꯣ ꯁꯦ, ꯅꯃꯨꯡ ꯅꯨꯄꯤꯁꯤꯡ ꯑꯁꯤꯅ ꯏꯃꯥꯗ ꯑꯁꯨꯛ ꯌꯥꯝꯅ ꯋꯥꯔꯨꯔꯗꯕꯨ ꯏꯃꯨꯡ ꯑꯁꯤꯅ ꯀꯔꯝꯅ ꯏꯪꯂꯤꯁꯤꯡꯗ ꯂꯩꯃꯤꯟꯅꯕ ꯉꯝꯒꯗꯣꯏꯅꯣ? ꯏꯃꯥ, ꯏꯃꯥ, ꯏꯃꯥꯁꯨ ꯏꯃꯥꯅ ꯆꯠꯅꯤꯡ ꯃꯐꯝꯗ ꯆꯠꯈꯤꯕꯗ ꯑꯩꯈꯣꯏ ꯀꯅꯥꯝꯇ ꯊꯤꯡꯉꯣꯏꯀꯣ ꯏꯃꯥ.
1: ꯏꯃꯥꯒꯤ ꯑꯆꯧꯕ,
3: ꯍꯣꯏ ꯑꯁꯪꯕꯤ, ꯑꯩ ꯈꯔ ꯊꯤꯡꯉꯛꯀꯅꯤꯀꯣ.
2: ꯏꯃꯥ, ꯏꯃꯥꯅ ꯌꯨꯝꯁꯤꯗ ꯂꯩꯔꯤꯕꯁꯤꯕꯨ ꯀꯔꯤꯕꯨ ꯀꯥꯟꯅꯔꯤꯕꯒꯦ? ꯅꯠꯇꯦ ꯀꯔꯤꯕꯨ ꯀꯥꯟꯅꯔꯤꯕꯒꯦꯕ? ꯅꯣꯡꯃꯅ ꯄꯣꯛꯏꯡ ꯁꯦꯜ ꯂꯩꯇꯕꯒꯤ, ꯅꯣꯡꯃꯅ ꯂꯩꯈꯤꯗ꯭ꯔꯕꯁꯤꯡꯒꯤ ꯎꯁꯣꯞ ꯍꯣ ꯄꯨꯕ ꯊꯥꯡꯕ ꯉꯝꯖꯗ꯭ꯔꯦ? ꯏꯃꯥꯗꯤꯅꯦ ꯃꯇꯝ ꯈꯔ ꯀꯗꯥꯏꯗ ꯅꯣꯡꯃ ꯄꯣꯊꯥꯕꯤꯔꯨꯕꯅ ꯐꯔꯅꯤ. ꯏꯆꯦ, ꯑꯩꯗꯤ ꯁꯤꯖꯤꯟꯅꯕꯁꯨ ꯌꯥꯔꯔꯣꯏꯗꯕ ꯑꯃꯟꯕ ꯐꯤꯗꯤꯅꯦ ꯎꯄꯨ ꯃꯅꯨꯡꯗ ꯅꯝꯁꯤꯜꯂꯒ ꯈꯛ ꯊꯝꯗꯦ. ꯑꯗꯨꯗꯤ ꯀꯗꯥꯏꯗ ꯊꯝꯃꯤ ꯏꯅꯥꯎ?
4: ꯄꯨꯂꯞ ꯈꯣꯝꯖꯤꯜꯂꯒ ꯃꯩ ꯊꯥꯗꯣꯛꯄ,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ꯑꯃ ꯂꯩꯇ꯭ꯔꯕꯅꯤ ꯍꯦ ꯏꯆꯦ.
2: ꯀꯥꯟꯅꯗꯦ ꯏꯃꯥ, ꯏꯃꯥꯗꯤ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ꯅ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ꯐꯕ ꯑꯣꯏꯔꯅꯤ ꯅꯠꯇ꯭ꯔꯅꯤ ꯏꯅꯥꯎ?
4: ꯃꯥꯅꯤ ꯏꯆꯦ.
1: ꯏꯅꯦꯝꯒꯤ ꯊꯥꯖꯥ, ꯏꯃꯨꯡ ꯑꯁꯤꯕꯨ ꯌꯨꯝ ꯑꯁꯤꯕꯨ ꯀꯗꯥꯏ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ꯍꯥꯏꯗꯨꯅ ꯀꯨꯞꯁꯦꯟ ꯁꯦꯟꯅꯔꯛꯂꯤꯕꯤ ꯑꯩ ꯑꯁꯦ ꯉꯁꯤꯗꯤ ꯀꯌꯥꯗ ꯐꯠꯈꯤꯗꯕꯤ ꯑꯃ ꯑꯣꯏꯔꯝꯂꯕ. ꯑꯩ ꯈꯪꯉꯤ ꯃꯇꯝ ꯑꯁꯤꯒꯤ ꯇꯝꯊꯤꯔꯕ ꯃꯍꯤꯛ ꯑꯗꯨꯅ ꯅꯈꯣꯏ ꯅꯈꯣꯏꯕꯨ ꯇꯝꯊꯤꯅ ꯁꯤꯛꯄꯤꯔꯦ. ꯏꯁꯥꯁꯥ, ꯏꯃꯧꯁꯥ, ꯅꯅꯦꯝꯕꯨ ꯅꯃꯥꯕꯨ ꯌꯨꯝ ꯑꯁꯤꯗ ꯂꯩꯍꯟꯅꯤꯡꯗ꯭ꯔꯦ ꯍꯥꯏꯕꯁꯦ ꯑꯩ ꯉꯁꯤꯗ� ꯃꯌꯦꯛ ꯆꯦꯡꯅ ꯈꯪꯂꯦ. ꯑꯩ ꯈꯪꯗꯤ ꯈꯪꯂꯝꯕꯅꯤꯀꯣ, ꯑꯗꯨ ꯉꯁꯤꯗꯤ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ꯈꯥꯡꯈꯤꯒꯅꯤ ꯍꯥꯏꯕ ꯑꯩ ꯊꯥꯖꯗ꯭ꯔꯦ. ꯆꯠꯀꯅꯤ, ꯆꯠꯀꯅꯤ, ꯉꯁꯤꯗꯤ ꯑꯩ ꯌꯨꯝ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ꯅꯈꯣꯏ ꯅꯈꯣꯏꯒꯤ ꯅꯅꯤꯡ ꯊꯨꯡꯅꯅꯕ ꯑꯩ ꯁꯣꯏꯗꯅ ꯆꯠꯀꯅꯤ, ꯁꯣꯏꯗꯅ ꯆꯠꯀꯅꯤ. ꯇꯥꯗ, ꯅꯨꯃꯤꯠ ꯑꯗꯨꯗꯒꯤ ꯑꯩꯍꯥꯛ ꯌꯨꯝ ꯑꯗꯣ ꯊꯥꯗꯣꯛꯂꯝꯈꯤ.

0: ꯋꯥꯡꯁꯤꯅ ꯑꯩꯕꯨ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ꯗ ꯄꯨꯒꯅꯤ ꯍꯥꯏꯕ ꯑꯩ ꯈꯪꯈꯤꯗꯦ꯫ ꯁꯣꯔꯣꯛ ꯇꯥꯔꯛꯄꯗꯗꯤ ꯊꯥꯡꯃꯩꯕꯟꯒꯤ ꯏꯆꯟꯅꯨꯄꯤꯒꯤꯗ ꯑꯍꯤꯡꯗꯨꯃ ꯂꯦꯜꯂꯨꯔꯒꯦ ꯍꯥꯏꯗꯨꯅ ꯑꯩ ꯏꯆꯟ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ꯈꯤ꯫ ꯅꯨꯃꯤꯠ ꯑꯗꯣ ꯏꯆꯟꯅ ꯑꯩꯕꯨ ꯌꯥꯝꯅ ꯊꯦꯝꯈꯤ꯫ ꯑꯗꯨꯕꯨ ꯌꯨꯝ ꯑꯗꯨ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ꯒꯦ ꯈꯜꯂꯨꯗꯕꯅ ꯑꯩꯅ ꯌꯥꯈꯤꯗ꯭ꯔꯦ꯫ ꯑꯍꯤꯡꯗꯨꯃ ꯏꯆꯟꯒꯤꯗ ꯂꯦꯜꯂꯝꯂꯒ ꯅꯣꯉꯥꯜꯂꯛꯄꯗ ꯏꯆꯥ ꯂꯩꯁꯦꯝꯕ ꯊꯦꯡꯅꯗꯨꯅ ꯍꯣꯝ ꯑꯁꯤꯗ ꯂꯥꯛꯈꯤꯕꯅꯤ ꯇꯥꯗ꯭ꯔꯥ?
1: ꯚꯤꯃꯜ, ꯅꯪꯒꯤ ꯅꯄꯥ ꯑꯃꯂꯝꯗ ꯃꯣꯏꯔꯤꯕ ꯈꯨꯡꯒꯪ ꯑꯗꯨꯕꯨꯗꯤ ꯅꯤꯡꯁꯤꯡꯍꯧꯗꯕ?
0: ꯇꯥꯗ, ꯃꯇꯝꯒꯤ ꯆꯠꯅꯕꯤ, ꯃꯇꯝꯒꯤ ꯂꯩꯅꯥ ꯑꯁꯤꯒꯤ ꯏꯍꯨꯜꯁꯨ ꯈꯨꯡꯒꯪ ꯂꯝꯗꯝꯗꯨꯗꯁꯨ ꯁꯣꯏꯗꯅ ꯌꯧ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ꯟꯈꯤ꯫ ꯑꯩꯒꯤ ꯏꯌꯥꯁꯤꯡ ꯑꯗꯨꯁꯨ ꯃꯅꯦ ꯑꯃ ꯑꯣꯏꯅ ꯉꯥꯏꯍꯥꯛꯀꯤ ꯅꯨꯡꯁꯤꯕꯤꯔꯕꯁꯤ ꯇꯨꯡ ꯀꯣꯏ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ꯜꯂꯨꯗꯦ꯫ ꯑꯩꯅ ꯅꯤꯡꯂꯝ ꯈꯠꯂꯝꯂꯤꯕꯁꯤꯡ ꯑꯗꯣ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ꯗꯕ ꯎꯔꯨꯕ ꯃꯤꯀꯨꯞꯇꯨꯃꯛꯇꯗ ꯆꯨꯝꯂꯝꯂꯦ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ꯟꯈꯤ꯫
1: ꯚꯤꯃꯜ, ꯅꯪꯅ ꯍꯥꯏꯔꯤꯕꯗꯣ ꯂꯥꯟꯗꯤ ꯉꯁꯤꯒꯤ ꯃꯇꯝ ꯑꯁꯤꯒ ꯃꯃꯥꯡꯉꯩ ꯃꯇꯝ ꯑꯗꯨꯒꯤ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ꯒꯤ ꯊꯝꯃꯣꯏꯁꯤꯡ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ꯈꯦꯠꯅꯈ꯭ꯔꯦ
0: ꯇꯥꯗ꯭ꯔꯥ?
1: ꯉꯁꯤꯒꯤ ꯆꯥꯎꯈꯠꯂꯦ ꯍꯥꯏꯔꯤꯕ ꯇꯥꯏꯕꯪ ꯑꯁꯦ ꯀꯂꯛ ꯌꯦꯡꯊꯤꯅꯕꯒꯤ ꯃꯩꯔꯤꯅ ꯊꯨꯝꯅ ꯆꯥꯛꯈꯤꯕꯒ ꯃꯥꯟꯅꯔꯕꯅꯤꯅꯦ ꯚꯤꯃꯜ। ꯍꯩ ꯁꯦ ꯀꯥꯟꯅꯗꯦ, ꯑꯋꯥꯕ ꯋꯥꯈꯜꯗꯣ ꯈꯜꯂꯨꯔꯅꯨ
0: ꯇꯥꯗ꯭ꯔꯥ?
1: ꯆꯍꯤꯅ ꯅꯟꯁꯤꯜꯂꯛꯂꯕ ꯑꯩꯈꯣꯏꯅꯅꯦ ꯑꯋꯥ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ꯍꯥꯏꯕꯁꯦ ꯍꯧꯅꯗꯦ ꯚꯤꯃꯜ।
0: ꯅꯣꯡꯃꯗꯤ ꯑꯁꯤꯕ ꯍꯥꯏꯕꯗꯨꯅ ꯌꯣꯠꯁꯤꯟꯒꯗꯕꯒꯤ ꯉꯥꯏꯔꯕ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ꯅꯦ ꯇꯥꯗ꯭ꯔꯥ? ꯇꯥꯗ, ꯑꯇꯩ ꯂꯥꯏꯔꯤ ꯑꯩꯕꯨ ꯇꯥꯗꯗ ꯋꯥ ꯑꯃꯇꯪꯗꯤ
1: ꯍꯥ? ꯅꯪꯁꯨ ꯈꯪꯅꯤꯡꯂꯤ ꯑꯩꯒꯤ ꯍꯧꯈ꯭ꯔꯕ ꯋꯥꯔꯤ ꯑꯗꯨ ꯑꯣꯏ ꯚꯤꯃꯜ, ꯋꯥꯔꯤꯁꯦ ꯏꯕꯨꯡ ꯅꯣꯡꯃ ꯂꯤꯒꯦ ꯑꯋꯥꯕꯒ ꯏꯔꯣꯏꯅ ꯇꯨꯅꯇ ꯂꯥꯛꯂꯕ ꯏꯕꯨꯡꯒꯤ ꯋꯥꯔꯤ ꯑꯁꯦ ꯇꯥꯔꯒ ꯑꯋꯥꯕ ꯏꯁꯥ ꯍꯦꯟꯅ ꯂꯥꯡꯅꯅꯕꯅꯤ ꯏꯕꯨꯡ ꯀꯣꯟꯅ ꯂꯤꯒꯦ ꯀꯣꯏ ꯚꯤꯃꯜ।
2: ꯈꯨꯡꯒꯪ ꯑꯃꯠꯇꯗꯒꯤ ꯄꯨꯟꯅ ꯍꯨꯃꯤꯟꯅꯔꯛꯄ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 ꯈꯨꯔꯥꯛꯂꯤꯅꯤꯒꯁꯦ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ꯔꯝꯒꯗ꯭ꯔꯅ ꯊꯤꯖꯔꯛꯄ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ꯂꯞ ꯂꯩꯃꯤꯟꯅꯔꯝꯃꯦꯗꯅ
1: ꯂꯩꯁꯦꯝꯕ
2: ꯈꯨꯔꯥꯛ,
1: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ꯒꯤ ꯋꯥꯔꯤ ꯍꯥꯏꯕꯁꯤꯗꯤꯅꯦ ꯏꯕꯨꯡꯉꯣ ꯑꯋꯥꯕꯒꯤ ꯋꯥꯔꯤꯃꯛꯇꯅꯤ, ꯈꯨꯡꯒꯪꯗꯨꯗꯒꯤ ꯍꯨꯃꯤꯟꯅꯔꯛꯄꯤ ꯏꯆꯟꯒꯤ ꯚꯤꯃꯜꯒꯤ ꯋꯥꯔꯤꯁꯤꯁꯨ ꯑꯝꯍꯥꯅꯤꯅꯦ ꯂꯩꯁꯦꯝꯕ ꯇꯧꯕꯗꯗꯤ ꯂꯩꯁꯦꯝꯕ
2: ꯈꯨꯔꯥꯛ,
1: ꯍꯣꯝ ꯑꯁꯤ ꯂꯩꯔꯝꯗ꯭ꯔꯕꯗꯤꯅꯦ ꯏꯆꯟꯒꯤ ꯚꯤꯃꯜꯁꯦ ꯈꯨꯔꯥ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ꯔꯝꯂꯣꯏꯗꯕꯅꯤꯅ ꯍꯦ ꯂꯩꯁꯦꯝꯕ
0: ꯇꯥꯗ꯭ꯔꯥ?
2: ꯈꯨꯔꯥꯛ, ꯑꯣꯂꯦꯁ ꯍꯣꯝ ꯑ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ꯆꯥ ꯃꯧꯁꯤꯡꯅ ꯃꯤꯔꯥꯏꯕꯤꯔꯕ ꯑꯍꯜꯁꯤꯡꯒꯤ ꯄꯣꯊꯥꯐꯝꯅꯤ꯫
1: ꯍꯩ ꯂꯩꯁꯦꯝꯕ
2: ꯈꯨꯔꯥꯛ,
1: ꯈꯨꯔꯥꯕꯨ ꯋꯥ ꯑꯝꯇ ꯍꯪꯒꯦꯅꯦ, ꯃꯆꯥ ꯃꯃꯧꯅ ꯒ꯭ꯌꯥꯟ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ꯍꯣꯝ ꯑꯁꯤꯗ ꯂꯩꯔꯤꯕ ꯑꯍꯜ ꯂꯃꯜꯁꯤꯡ ꯑꯁꯤꯕꯨ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ꯂꯧꯕ ꯂꯥꯛꯄꯒꯗꯤ ꯌꯥꯎꯈꯤꯕ꯭ꯔꯅ ꯍꯩꯕꯨ?
2: ꯑꯁ ꯈꯨꯔꯥꯛ, ꯑꯗꯨꯗꯤ ꯀꯗꯥꯖꯅꯤꯗ, ꯃꯃꯥ ꯃꯄꯥꯗꯤ ꯂꯥꯏꯔꯗꯅ ꯃꯆꯥ ꯃꯋꯥ ꯐꯥꯎꯕ ꯎꯍꯟꯅꯤꯡꯗꯕ ꯃꯇꯝ ꯑꯗꯣ ꯌꯧꯔꯃꯥꯜꯂꯦ ꯈꯨꯔꯥ, ꯑꯩꯗꯤ ꯄꯨꯡꯀꯥꯎꯕ ꯀꯥꯎꯏ, ꯑꯩꯁꯦ ꯈꯨꯔꯥꯒꯤꯅꯤꯒꯗ ꯄꯥꯎ ꯃꯇꯝꯒꯤ ꯇꯧꯕꯅꯤ।
1: ꯍꯩ ꯀꯔꯤ ꯄꯥꯎꯅꯣꯅ ꯍꯦ?
0: ꯍꯥꯏꯌꯨ ꯍꯥꯏꯌꯨ ꯂꯩꯁꯦꯝꯕ, ꯀꯔꯤ ꯄꯥꯎꯅꯣ?
2: ꯏꯅꯦ, ꯍꯌꯦꯡꯁꯦ ꯀꯣꯂꯦꯖ ꯌꯨꯅꯤꯚꯔꯁꯤꯇꯤꯗ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ꯁꯥꯇ꯭ꯔ ꯁꯥꯇ꯭ꯔꯤ ꯈꯔ ꯑꯣꯖꯥ ꯈꯔꯒ ꯂꯣꯏꯅꯅ ꯂꯥꯛꯀꯗꯧꯔꯤ
1: ꯑꯩꯈꯣꯏꯒꯤ ꯍꯣꯝꯁꯤꯗ ꯂꯥꯛꯀꯗꯧꯔꯤꯕ?
2: ꯍꯣꯏ ꯈꯨꯔꯥ, ꯑꯌꯨꯛꯀꯤ ꯆꯥꯛꯂꯦꯟꯁꯨ ꯃꯈꯣꯏꯅ ꯁꯤꯟꯒꯗꯕ ꯑꯣꯏꯔꯃ
1: ꯆꯥꯛꯂꯦꯟ ꯑꯃꯁꯨ ꯃꯣꯏꯅ ꯄꯤꯖꯗꯧꯔꯤꯕ?
2: ꯍꯣꯏ ꯈꯨꯔꯥ, ꯏꯅꯦ ꯃꯃꯥ ꯃꯄꯥꯗꯤ ꯄꯤꯖꯅꯤꯡꯗ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ꯗꯤ ꯃꯃꯥ ꯃꯄꯥ ꯅꯤꯡꯕ ꯀꯪꯂꯩ ꯄꯥꯊꯧ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ꯂꯛꯂꯤ ꯈꯨꯔꯥ, ꯂꯩꯕꯥꯛ ꯑꯁꯦ ꯌꯦꯡꯕꯕꯨ ꯍꯩꯔꯕꯗꯤ ꯀꯨꯝꯍꯩꯒꯤ ꯀꯨꯝꯍꯩ ꯉꯥꯛꯇꯅꯤ
1: ꯂꯩꯁꯦꯝꯕ
2: ꯈꯨꯔꯥ,
1: ꯃꯥꯡꯒꯤ ꯂꯝꯕꯤꯅ ꯇꯦꯜꯂꯛꯂꯕ ꯇꯨꯡꯒꯤ ꯂꯝꯕꯤꯅ ꯁꯥꯡꯍꯧꯔꯕ ꯑꯩꯈꯣꯏꯅꯕꯨ ꯃꯥꯡꯒꯤ ꯂꯝꯕꯤꯅ ꯇꯦꯜꯂꯛꯂꯕ ꯇꯨꯡꯒꯤ ꯂꯝꯕꯤꯅ ꯁꯥꯡꯍꯧꯔꯕ ꯑꯩꯈꯣꯏꯅꯕꯨ ꯂꯩꯕꯥꯛꯀꯤ ꯀꯔꯤ ꯊꯧꯒꯥꯏꯕꯨ ꯄꯥꯡꯂꯨꯒꯗꯒꯦ ꯏꯕꯨꯡꯉꯣ? ꯑꯩꯈꯣꯏꯒꯤ ꯍꯥꯏꯕꯕꯨ ꯃꯃꯥ ꯃꯄꯥ ꯑꯍꯜ ꯂꯃꯜꯗ ꯀꯥꯏꯗ ꯂꯥꯟꯗꯕ ꯃꯣꯏ ꯃꯣꯏꯒꯤ ꯄꯨꯟꯁꯤ ꯑꯗꯣ ꯑꯐꯕꯇ ꯑꯣꯏꯌꯨ ꯃꯁꯤꯟ
2: ꯈꯨꯔꯥ,
1: ꯍꯌꯦꯡ ꯂꯥꯛꯀꯗꯧꯔꯤꯕ ꯏꯆꯥ ꯏꯁꯨꯁꯤꯡꯗꯨꯒꯤ ꯃꯣꯏ ꯃꯣꯏꯒꯤ ꯄꯨꯟꯁꯤꯗ ꯃꯃꯥ ꯃꯄꯥꯕꯨ ꯃꯤꯔꯥꯏꯗꯕ ꯃꯃꯥ ꯃꯄꯥꯕꯨ ꯂꯥꯏꯒꯨꯝꯅ ꯈꯟꯕ ꯉꯝꯕꯃꯛ ꯇꯣꯏꯁꯅꯣꯏ
2: ꯈꯨꯔꯥ, ꯃꯗꯨ ꯑꯣꯏꯔꯗꯕꯨ ꯑꯩꯈꯣꯏ ꯈꯨꯟꯅꯥꯏ ꯑꯁꯦ ꯃꯅꯤꯡꯍꯟ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ꯈꯤꯒꯗ꯭ꯔꯅꯦ? ꯀꯥꯟꯅꯗꯦꯁꯤ ꯈꯨꯔꯥ, ꯆꯪꯅꯕ ꯇꯧꯁꯤ, ꯅꯤꯡꯊꯝꯊꯥ ꯑꯣꯏꯁꯤꯜꯂꯛꯄꯒ ꯂꯝꯍꯥꯡꯒ ꯑꯣꯏꯔꯦ, ꯆꯍꯤ ꯃꯇꯥꯡ ꯑꯁꯤꯗ ꯑꯏꯪꯕ ꯅꯨꯡꯁꯤꯠ ꯑꯁꯦ ꯐꯣꯟꯕ ꯐꯠꯇꯦ,
1: ꯆꯪꯅꯅꯕ ꯇꯧꯁꯤ
2: ꯏꯅꯦ ꯆꯪꯉꯁꯤ꯫

0: 婆婆，老好几晚再来洗澡啊，婆婆。
1: 婆婆，你有没得再洗澡啊，婆婆？婆婆，再来洗，婆婆。
2: 婆婆，你请过来。
1: 婆婆，
2: 婆婆，你阿英子，你是我那个那个婆婆，那十三那康英的阿叔啥？哎，英哎，你是我那不是阿拉不的呀？婆婆，有么都得收一点，好了，去干你。
1: 婆婆，
2: 好些的，婆婆不一心心那心都那不了干婆。因为阿杜给小鲁布丁呀，都偷人帮偷一把兄弟伤心了些，老老。冬季阿啥么呀？妈妈的老奶奶拉一把那块棒棒呢，没有一把不弄起吧？还不是呢？偷了一把那哈心给他摸一弄的，连的那来红那把给包起来的哦，我们吃的给布的那十块块小沙。
1: 伯伯。

0: ꯀꯔꯤꯅꯣ ꯃꯥꯡꯂꯝꯂꯤꯕ ꯃꯪ ꯑꯁꯤꯕꯨ? ꯉꯥꯏꯍꯥꯛ ꯏꯔꯣꯟ ꯏꯔꯣꯟ ꯇꯧꯔꯨꯕꯗ ꯃꯥꯡꯂꯝꯂꯤꯕ ꯃꯪ ꯑꯁꯤꯕꯨ ꯀꯔꯤꯅꯣ ꯍꯥꯏꯕ? ꯏꯃꯥ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ꯕꯁꯤꯕꯨ ꯀꯨꯏꯕ ꯃꯇꯝꯁꯨ ꯅꯠꯇ꯭ꯔꯤ,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ꯍꯣꯝꯗ ꯂꯩꯕꯤꯌꯨ ꯍꯥꯏꯕꯁꯨ ꯅꯠꯇꯦ. ꯏꯅꯥꯎ, ꯏꯅꯥꯎ ꯊꯥꯖꯃꯥꯟꯕꯤ!
1: ꯀꯔꯤ ꯍꯥꯏꯒꯦꯁꯦ?
0: ꯅꯪꯕꯨ ꯃꯄꯥꯟꯗ ꯑꯃꯨꯛꯇ ꯊꯣꯛꯂꯛꯎꯕ.
1: ꯍꯣꯏ ꯍꯣꯏ
2: ꯏꯆꯦ, ꯀꯔꯤ ꯍꯥꯏꯒꯦ?
0: ꯏꯃꯥꯅ ꯑꯣꯜ ꯑꯦꯁ ꯍꯣꯝꯗ ꯂꯩꯈ꯭ꯔꯤꯕꯁꯤꯕꯨ ꯅꯨꯃꯤꯠ ꯀꯌꯥꯅꯤ ꯁꯨꯈ꯭ꯔꯒꯦ ꯏꯅꯥꯎ?
1: ꯊꯥ ꯐꯥꯎꯕ ꯐꯥꯗ꯭ꯔꯤꯉꯩꯁꯤꯗ ꯍꯣꯝꯗꯨꯗꯒ ꯆꯠꯂꯒ ꯏꯃꯥ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ꯀꯣ, ꯆꯥꯕ ꯊꯛꯄ ꯀꯩꯁꯨ ꯇꯧꯗꯦꯀꯣ ꯀꯥꯏꯅꯒ ꯍꯪꯉꯨꯁꯤ ꯍꯥꯏꯔꯣ? ꯑꯦ, ꯑꯩ ꯃꯗꯨ ꯃꯗꯥꯏ ꯂꯩꯇꯦꯀꯣ, ꯊꯥ ꯑꯍꯨꯝ ꯃꯔꯤꯒ ꯐꯥꯔꯗꯤ ꯀꯗꯥꯏꯅꯣ ꯍꯥꯏꯕꯨ? ꯏꯁ, ꯑꯩ ꯃꯗꯨ ꯁꯨꯡꯉꯝ ꯉꯝꯂꯣꯏꯀꯣꯏꯁꯦ.
0: ꯑꯗꯨꯏ ꯋꯥ ꯉꯥꯛ ꯅꯠꯇꯦꯃꯤ ꯏꯅꯥꯎ.
1: ꯑꯗꯨꯗꯤ ꯀꯩꯗꯧꯁꯦ ꯍꯥꯏꯔꯤꯕꯅꯣ?
0: ꯑꯩꯁꯦ ꯉꯁꯤ ꯅꯨꯡꯊꯤꯟꯁꯦ ꯎꯏꯔꯣꯟ ꯎꯏꯔꯣꯟ ꯉꯥꯏꯍꯥꯛ ꯇꯧꯔꯨꯕꯅꯦ. ꯃꯗꯨꯗꯅꯦ ꯏꯃꯥꯅ ꯑꯣꯟꯊꯣꯛꯅ ꯄꯦꯟꯗꯅ ꯁꯥꯎꯅꯤꯡꯅ ꯏꯆꯤꯟ ꯏꯅꯥꯎꯗ ꯌꯦꯡꯂꯝꯃꯤꯅꯦ.
1: ꯀꯔꯤ
0: ꯍꯥꯏꯔꯤꯁꯦ? ꯑꯣꯟꯊꯣꯛꯅ ꯁꯥꯎꯅꯤꯡꯅ ꯌꯦꯡꯂꯝꯈ꯭ꯔ ꯄꯣꯠꯅꯤ. ꯅꯠꯇꯦ ꯏꯅꯥꯎ, ꯑꯩꯈꯣꯏ ꯑꯅꯤꯕꯨ ꯅꯇꯩꯍꯣꯏ ꯈꯪꯍꯟꯗꯅ ꯏꯃꯥꯒꯤ ꯃꯅꯥꯛꯇ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ꯁꯤꯔ ꯍꯥꯏꯕ?
1: ꯏꯆꯦ, ꯂꯩꯕ ꯉꯝꯅꯤ ꯍꯥꯏꯗ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ꯕꯤ ꯅꯨꯄꯤꯅꯤ, ꯅꯠꯇꯦ ꯏꯃꯥꯗꯨꯕꯨ ꯏꯆꯦꯒ ꯑꯩꯒꯅ ꯇꯥꯟꯊꯣꯛꯈꯤꯕꯗꯤ ꯅꯠꯇꯦꯗꯅ? ꯃꯃꯧ ꯍꯥꯏꯕꯁꯤꯗꯤ ꯃꯆꯥꯅꯤꯉꯣꯟꯒ ꯄꯥꯡꯈꯛꯅꯤ, ꯃꯆꯥꯅꯤꯉꯣꯟꯅ ꯉꯥꯡꯕꯗ ꯃꯃꯥꯅ ꯇꯤꯡ ꯊꯣꯛꯈꯩ ꯁꯥꯎꯗꯨꯅ ꯀꯅꯥ ꯇꯥꯛꯂꯝꯗ ꯑꯍꯤꯡꯗ ꯇꯨꯃꯤꯟꯅ ꯆꯠꯈꯤꯕꯤ ꯃꯃꯥꯁꯦ ꯑꯩꯗꯤ ꯏꯃꯥ ꯑꯣꯏꯅ ꯎꯕ ꯉꯝꯗꯦ ꯀꯣꯏꯁꯦ.
0: ꯅꯤꯡꯊꯝꯒꯤ ꯃꯇꯝꯒ ꯑꯣꯏꯔꯦ, ꯀꯔꯤꯒꯨꯝꯕ ꯐꯠꯇꯅꯨꯡꯗ ꯊꯣꯛꯂꯕꯗꯤ ꯏꯕꯥꯅꯤꯕꯨ
1: ꯅꯪꯁꯤꯗꯤꯁꯦ ꯂꯥꯟ ꯆꯪꯃꯤꯟꯅ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ꯔꯣꯏꯗꯣꯔꯤꯍꯦ.
0: ꯍꯩꯃꯥ, ꯀꯔꯤꯅꯣ ꯑꯍꯤꯡꯕꯤ ꯂꯥꯏꯔꯤꯛ ꯈꯥꯎꯗꯨꯕꯨ ꯃꯐꯝꯗꯨꯗ ꯊꯝꯕ ꯍꯧꯅꯕ꯭ꯔꯣ?
1: ꯏꯃꯥꯒꯤ ꯁꯤꯡꯒꯥꯔꯩ, ꯅꯆꯦꯁꯦ ꯉꯁꯤꯗꯤ ꯁꯥꯎꯅ ꯎꯏ, ꯅꯆꯦꯗ ꯀꯅꯥꯅ ꯀꯔꯤ ꯍꯥꯏꯔꯛꯂꯒꯦ?
3: ꯁꯥꯎꯔꯤꯁꯦ ꯏꯃꯥ ꯏꯆꯦꯗ ꯅꯠꯇꯦ, ꯑꯩꯁꯨꯅꯤ ꯏꯃꯥ.
1: ꯑꯗꯨꯗꯤ ꯅꯆꯤꯜ ꯅꯅꯥꯎꯁꯦ ꯉꯁꯤꯗꯤ ꯁꯥꯎꯔꯁꯤ ꯀꯥꯏꯅꯒ ꯍꯧꯅꯔꯒ ꯂꯥꯛꯂꯤꯕ꯭ꯔꯣ?
4: ꯏꯗꯣꯝꯆꯥ, ꯚꯥꯃꯁꯥ ꯑꯣꯐꯤꯁꯇꯒꯤ ꯍꯜꯂꯛꯈꯤꯔꯣꯏꯗ꯭ꯔ?
1: ꯍꯜꯂꯛꯄꯗꯤ ꯃꯌꯥꯔꯦ, ꯀꯩꯗꯧꯔꯦ ꯑꯌꯤꯡꯕꯤ?
3: ꯃꯆꯥꯕꯤ, ꯕꯥꯆꯧ ꯂꯩꯈꯤꯕ꯭ꯔ?
0: ꯂꯩ, ꯅꯪꯒꯤ ꯕꯥꯆꯧ ꯂꯩꯌꯦ, ꯃꯆꯥꯕꯤ ꯀꯧꯊꯣꯛꯂꯨꯒꯦ. ꯑꯗꯣ ꯁꯤꯡꯒꯥꯔꯩ, ꯅꯆꯤꯒ ꯅꯪꯒꯁꯤ ꯉꯁꯤꯗꯤ ꯅꯤꯡꯇꯝ ꯂꯥꯜꯍꯧ ꯑꯃ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ꯜꯂꯤꯀꯣ?
4: ꯅꯤꯡꯇꯝ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 ꯅꯠꯇꯦ ꯏꯃꯥ, ꯕꯕꯥꯒ ꯚꯥꯃꯆꯥꯒꯤ ꯇꯤꯟ ꯆꯪꯂꯕ ꯀꯣꯛꯇꯣ, ꯀꯣꯛ ꯑꯗꯨꯗꯒꯤ ꯇꯤꯟ ꯐꯥꯗꯣꯛꯅꯕ ꯆꯪꯁꯤꯜꯂꯛꯄ ꯈꯣꯡꯊꯥꯡꯅꯦ.
3: ꯏꯆꯦ, ꯕꯥꯆꯧ ꯊꯣꯛꯂꯛꯑꯦ.
4: ꯕꯕꯥ, ꯉꯁꯤꯗꯤ ꯅꯆꯥꯅꯤꯒꯤ ꯋꯥꯀꯠ ꯈꯔ ꯇꯥꯕꯤ.
5: ꯅꯃꯥꯒ ꯇꯥꯅꯧ, ꯉꯁꯤꯁꯦ ꯃꯤ ꯆꯍꯨꯝ ꯆꯥꯝꯃꯔꯤ ꯍꯦꯟꯅ ꯄꯨꯟꯒꯗꯕ ꯃꯤꯐꯝ ꯑꯃ ꯂꯩ, ꯃꯤꯐꯝ ꯑꯗꯣ ꯑꯩ ꯌꯥꯎꯗꯕ ꯌꯥꯗꯕꯅꯤꯀꯣ?
4: ꯕꯕꯥꯅ ꯃꯤꯒꯤꯗꯃꯛ ꯋꯥ ꯉꯥꯡꯂꯤꯉꯩ ꯌꯨꯝ ꯑꯁꯤꯒꯤ ꯀꯥꯏꯊꯔꯛꯂꯕ ꯁꯛꯇꯝ ꯑꯁꯦ ꯀꯔꯤꯃꯇ ꯎꯕꯤꯗ꯭ꯔꯕ ꯃꯥꯜꯂꯦ ꯕꯕꯥ.
5: ꯀꯔꯤꯅꯣꯅꯦ, ꯌꯨꯝ ꯑꯁꯤꯒꯤ ꯁꯛꯇꯝꯗꯗꯤ ꯑꯍꯣꯡꯕ ꯑꯃꯠꯇ ꯎꯗꯦꯗ. ꯑꯩ ꯑꯁꯪꯕꯤ, ꯅꯆꯥꯁꯤꯡꯒꯤ ꯋꯥ ꯂꯥꯛꯄ ꯂꯩꯍꯟꯒꯅꯨ.
3: ꯕꯥꯆꯧ, ꯑꯩꯈꯣꯏꯕꯨꯕꯨ ꯍꯧꯖꯤꯛ ꯀꯗꯥꯏꯗ ꯂꯩ?
1: ꯃꯁꯤꯒꯤ ꯑꯉꯥꯡꯁꯤꯗꯤ ꯅꯈꯣꯏ ꯕꯣꯕꯣꯛꯇꯤ ꯃꯥꯒꯤ ꯈꯨꯡꯒꯪꯗ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ꯝꯃꯦꯅ ꯍꯥꯏꯈ꯭ꯔꯕꯗꯨꯗꯤ?
4: ꯏꯗꯣꯝꯆꯥ, ꯌꯨꯝ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ꯜꯅ ꯌꯨꯝ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ꯕ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ꯌꯣ ꯏꯗꯣꯝꯆꯥ. ꯕꯣꯕꯣꯛꯅ ꯃꯥꯒꯤ ꯃꯄꯥꯝ ꯂꯝꯗꯝ ꯈꯨꯡꯒꯪ ꯑꯗꯨꯗ ꯆꯠꯈ꯭ꯔꯤꯕ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ꯌꯣ.
6: ꯃꯌꯥꯝ, ꯃꯥꯡꯒꯣꯜꯁꯤꯗ ꯄꯨꯂꯞ ꯂꯩꯔꯝꯂꯤꯕꯁꯤꯕꯨ ꯀꯩꯗꯧꯅꯕ ꯌꯥꯎꯔꯕꯒꯦ?
3: ꯕꯕꯥ, ꯉꯁꯤꯗꯤ ꯏꯆꯦꯒ ꯑꯣꯜ ꯑꯦꯁ ꯍꯣꯝ ꯑꯃꯗ ꯆꯠꯂꯨꯏ.

0: ꯑꯣꯂꯦ ꯁꯣꯝꯗꯨꯗ ꯂꯩꯍꯧꯔꯤꯕ ꯑꯍꯜꯁꯤꯡ ꯑꯗꯣ ꯎꯔꯨꯔꯒ ꯑꯩꯈꯣꯏ ꯕꯨꯕꯣꯛꯄꯨ ꯌꯥꯝꯅ ꯅꯤꯡꯁꯤꯡꯉꯛꯑꯦ꯫ ꯍꯥꯏꯕꯤꯌꯣ ꯃꯥꯝꯆꯥ, ꯑꯩꯈꯣꯏ ꯕꯨꯕꯣꯛ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ꯍꯥꯏꯕꯤꯌꯣ꯫
1: ꯅꯈꯣꯏ ꯕꯨꯕꯣꯛꯇꯤ ꯃꯥꯒꯤ ꯈꯨꯡꯒꯪꯗꯨ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ꯠ ꯅꯨꯡꯁꯥ ꯃꯔꯛꯇ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ꯅꯤ ꯍꯥꯏꯗꯨꯅ ꯆꯠꯈ꯭ꯔꯦ ꯍꯥꯏꯔꯦꯗꯅ꯫
0: ꯏꯃꯥ, ꯏꯃꯨꯡꯁꯤꯒꯤ ꯁꯤꯠꯂꯤꯕ ꯅꯨꯡꯁꯤꯠ ꯑꯁꯦ ꯁꯦꯡꯉꯛꯇꯕꯒꯤꯔꯣ?
1: ꯏꯃꯥꯌꯥ ꯏꯪꯕꯤ꯫
2: ꯕꯕꯥ, ꯕꯕꯥꯗꯤ ꯅꯆꯥꯗꯣꯏꯗꯕꯨꯈꯛ ꯍꯥꯏꯕꯤꯗꯕꯅꯤ, ꯍꯥꯏꯕꯤꯌꯣ ꯕꯕꯥ, ꯑꯩꯈꯣꯏ ꯕꯨꯕꯣꯛ ꯀꯗꯥꯏꯗ ꯂꯩꯕꯒꯦ?
1: ꯏꯃꯥꯒꯤ ꯁꯤꯡꯒꯥꯔꯩ, ꯏꯁꯥꯒꯤ ꯄꯥꯈꯨꯝꯗꯨꯗꯤ ꯅꯪꯒꯤ ꯃꯆꯥꯎꯕꯤꯅ ꯄꯤꯈ꯭ꯔꯕꯗꯨꯗꯤ?
2: ꯍꯥꯏꯕꯤꯌꯣ ꯕꯕꯥ, ꯑꯩꯈꯣꯏ ꯕꯨꯕꯣꯛ ꯀꯗꯥꯏꯗ ꯂꯩꯕꯒꆦ?
3: ꯁꯤꯡꯒꯥꯔꯩ, ꯏꯁꯥꯒꯤ ꯋꯥꯍꯪ ꯑꯗꯨꯒꯤ ꯄꯥꯈꯨꯝꯗꯤ ꯅꯃꯥꯅ ꯈꯨꯝꯂ ꯁꯦꯅꯨꯗ?
1: ꯃꯗꯨꯅ ꯄꯥꯈꯨꯝ ꯑꯣꯏꯕ ꯌꯥꯕꯁꯨ ꯅꯠꯇꯕꯗ ꯃꯣꯏ ꯇꯥꯇꯣꯟꯁꯨ ꯃꯥꯒꯤ ꯈꯨꯡꯒꯪꯗ ꯂꯩꯈꯤꯌꯦꯅ ꯀꯣꯛ ꯈꯨꯝꯕꯁꯤꯕꯨ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ꯂꯨꯕꯒꯦ?
0: ꯕꯕꯥ, ꯚꯥꯝꯆꯥ, ꯕꯨꯕꯣꯛꯅ ꯌꯨꯝ ꯑꯁꯤꯗ ꯂꯥꯛꯇ꯭ꯔꯤꯐꯥꯎꯕꯗꯤ ꯁꯤꯡꯒꯥꯔꯩꯒ ꯑꯩꯒ ꯀꯣꯂꯦꯖ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ꯂꯔꯣꯏ, ꯂꯥꯏꯔꯤꯛ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ꯛꯂꯔꯣꯏ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ꯂꯦꯞꯂꯦ꯫
4: ꯑꯗꯨꯗꯤ ꯅꯈꯣꯏ ꯑꯅꯤꯅ ꯄꯥꯝꯃꯤꯕꯁꯤ ꯀꯔꯤꯅꯣ? ꯍꯥ, ꯅꯠꯇꯦ ꯀꯔꯤꯅꯣꯕ ꯅꯈꯣꯏ ꯑꯅꯤꯅ ꯄꯥꯝꯃꯤꯁꯦ?
1: ꯕꯨꯕꯣꯛꯅ ꯌꯨꯝ ꯑꯁꯤꯗ ꯂꯥꯛꯄꯗꯨꯅꯦ?
3: ꯅꯠꯇꯦꯅꯦ, ꯅꯕꯣꯛ ꯑꯗꯨ ꯄꯨꯟꯁꯤ ꯆꯨꯞꯄ ꯈꯨꯡꯒꯪ ꯑꯗꯨꯗ ꯂꯩꯒꯗꯕꯗꯤ ꯅꯠꯇꯦꯋꯥꯅꯦ? ꯁꯣꯏꯗꯅ ꯌꯨꯝ ꯑꯁꯤꯗ ꯍꯜꯂꯛꯈꯤꯒꯅꯦꯅ ꯍꯥꯏꯔꯤꯕ ꯅꯠꯇ꯭ꯔꯣ ꯑꯩꯈꯣꯏꯒꯤꯁꯤꯕꯣ?
1: ꯀꯥꯟꯅꯗꯦ ꯁꯤ ꯁꯥ ꯁꯥ ꯁꯦ ꯁꯦ ꯅ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ꯈꯥꯎꯁꯤꯡꯁꯦ ꯄꯥꯏꯈꯠꯅꯧ, ꯅꯈꯣꯏ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ꯂꯤꯕ ꯂꯥꯏꯔꯤꯛꯁꯦ ꯃꯁꯤ ꯃꯤꯔꯥꯏ ꯍꯩꯗꯦ ꯀꯣ ꯏꯆꯥ ꯁꯥ?
5: ꯏꯟꯗꯣꯝꯆꯥꯒꯤ ꯑꯌꯤꯡꯕꯤ, ꯏꯁꯥꯗꯤ ꯂꯧꯁꯤꯡ ꯂꯩꯕꯤꯅꯤ, ꯅꯕꯣꯛꯅ ꯈꯨꯡꯒꯪꯗꯨ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ꯔꯨꯅꯤ ꯍꯥꯏꯒꯦ? ꯉꯁꯤ ꯃꯉꯥ ꯇꯔꯥꯅꯤꯗ ꯉꯥꯏꯔꯤ, ꯂꯩꯕ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ꯗꯨꯅ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ꯀꯗꯕ?
4: ꯁꯦ ꯁꯦ ꯁꯦ, ꯉꯁꯤ ꯃꯉꯥ ꯇꯔꯥꯅꯤꯁꯦ ꯌꯦꯡꯂꯁꯤ, ꯂꯥꯛꯇ ꯂꯥꯛꯇ꯭ꯔꯒ ꯆꯠꯂꯒ ꯀꯣꯛ ꯂꯧꯕꯤꯔꯨꯔꯒ ꯂꯣꯏꯔꯦꯗꯅ?
0: ꯕꯕꯥ, ꯑꯔꯥꯟꯕ ꯑꯃꯈꯛ ꯈꯨꯝꯖꯤ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ꯔꯥꯟꯕ ꯆꯥꯝꯃ ꯉꯥꯡꯕꯒꯤ ꯍꯩꯅꯕꯤꯁꯦ ꯇꯣꯛꯂꯁꯤꯕ?
4: ꯑꯩꯡꯗꯤ
0: ꯑꯩꯈꯣꯏ ꯈꯪꯉꯦ, ꯆꯍꯤꯅ ꯂꯨꯝꯁꯤꯜꯂꯛꯂꯕꯤ ꯕꯨꯕꯣꯛꯅ ꯌꯨ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ꯀꯌꯥꯝ ꯋꯥꯖꯕ, ꯀꯌꯥꯝ ꯅꯨꯡꯁꯤꯕꯤꯕ? ꯕꯕꯥ, ꯊꯥꯡꯃꯩꯕ ꯅꯤꯅꯦꯜ ꯍꯣꯡꯕꯗꯣ ꯕꯨꯕꯣꯛꯅ ꯌꯨ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ꯀꯟ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ꯄꯥꯡꯖꯅꯤꯡꯈꯤꯕꯗꯣ ꯉꯁꯤꯁꯨ ꯃꯤꯠꯁꯤꯗ ꯎꯔꯤꯌꯦ ꯕꯕꯥ. ꯃꯆꯥ ꯃꯃꯧꯗꯕꯨ ꯃꯃꯥꯅ ꯃꯅꯦꯝꯅ ꯕꯤꯀ꯭ꯌꯥ ꯅꯤꯄꯝ ꯇꯣꯛꯄ꯭ꯔꯅꯦ ꯕꯕꯥ?
2: ꯕꯕꯥ, ꯅꯨꯃꯤꯠ ꯑꯗꯨꯗ ꯑꯩꯈꯣꯏ ꯕꯨꯕꯣꯛꯀꯤ ꯃꯤꯠꯀꯤ ꯄꯤ ꯊꯤꯡꯕ ꯉꯝꯈꯤꯗꯦ, ꯏꯆꯦꯒ ꯑꯩꯒꯁꯨ ꯌꯥꯝꯅ ꯀꯞꯈꯤꯌꯦ ꯕꯕꯥ.
0: ꯊꯥꯡꯃꯩꯕ ꯅꯤꯅꯦꯜ ꯂꯨꯍꯣꯡꯕꯒꯤ ꯄꯣꯠꯌꯦꯡ ꯑꯗꯣ ꯁꯤꯡꯒꯥꯔꯩꯒ ꯑꯩꯒꯅ ꯄꯤꯕꯅꯦ, ꯃꯆꯥ ꯃꯃꯧꯒꯤ ꯊꯧꯖꯥꯜ ꯐꯪꯗ꯭ꯔꯕꯤ ꯕꯨꯕꯣꯛꯀꯤ ꯀꯨꯏꯔ ꯀꯨꯁꯥꯁꯤꯡ ꯑꯗꯨꯅ ꯁꯤꯡꯒꯥꯔꯩꯒ ꯑꯩꯒꯒꯤ ꯀꯨꯁꯥꯁꯤꯡ ꯑꯁꯦ ꯆꯦꯠꯅ ꯄꯥꯏꯔꯒ ꯁꯦꯠꯄꯝ ꯑꯗꯣ ꯂꯧꯕ ꯉꯝꯂꯣꯏ ꯍꯥꯏꯈꯤ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ꯌꯥꯈꯤꯗꯤꯌꯦ ꯏꯃꯥ, ꯃꯁꯨꯒꯤ ꯃꯔꯜꯗꯤ ꯃꯕꯨꯛꯀꯤ ꯑꯣꯏꯐꯝ ꯊꯣꯛꯇꯕ꯭ꯔꯅꯤ ꯏꯃꯥ.
1: ꯏꯃꯥꯌꯥ ꯌꯦꯡꯕꯤ,
0: ꯅꯨꯃꯤꯠ ꯑꯗꯨꯗ ꯏꯇꯣꯝꯆꯥꯅ ꯁꯤꯡꯒꯥꯔꯩꯗ ꯄꯤꯕꯤꯔꯝꯕ ꯂꯨꯄꯥ ꯂꯤꯁꯤꯡ ꯑꯃꯗꯨꯒ ꯑꯩꯅ ꯍꯣꯝ ꯇ꯭ꯌꯨꯇꯔ ꯆꯠꯂꯨꯕꯗꯒꯤ ꯐꯪꯖꯔꯛꯄ ꯂꯤꯁꯤꯡ ꯃꯔꯤ ꯑꯗꯨꯒ ꯄꯨꯟꯅ ꯂꯤꯁꯤꯡ ꯃꯉꯥ ꯑꯗꯣ ꯕꯨꯕꯣꯛꯅ ꯄꯨꯄꯥꯡ ꯅꯤꯡꯈꯠꯅ ꯇꯤꯜꯂꯨꯕ ꯃꯤꯀꯨꯞ ꯑꯗꯣ ꯏꯃꯥ, ꯏꯇꯣꯝꯆꯥ, ꯃꯤꯀꯨꯞ ꯑꯗꯣ ꯕꯨꯕꯣꯛꯅ ꯀꯌꯥꯝ ꯍꯔꯥꯎꯖꯈꯤ?
2: ꯉꯁꯤꯅ ꯏꯆꯦꯒ ꯑꯩꯒꯅ ꯆꯠꯂꯨꯕ ꯑꯣꯂꯦꯖꯣꯝ ꯑꯗꯨꯗ ꯑꯩꯈꯣꯏ ꯕꯨꯕꯣꯛꯅ ꯃꯥꯒꯤ ꯀꯅꯥ ꯂꯩꯖꯗ꯭ꯔꯕ ꯃꯒꯨꯝ ꯇꯨꯄꯥꯏ ꯇꯨꯄꯥꯏ ꯆꯟꯗꯨꯅ ꯂꯩꯍꯧꯕ ꯐꯤꯕꯝ ꯑꯗꯣ
0: ꯕꯕꯥ, ꯚꯥꯝꯆꯥ,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ꯕꯨꯕꯣꯛꯇ ꯈꯨꯡꯒꯪ ꯑꯗꯨꯗ ꯆꯠꯀꯦ ꯍꯥꯏꯕꯤꯗꯣꯔꯤꯕ꯭ꯔꯥ? ꯍꯥꯏꯕꯤꯌꯣ ꯏꯃꯥ, ꯏꯗꯣꯝꯆꯥ, ꯑꯩꯈꯣꯏ ꯕꯨꯕꯣꯛꯇ ꯀꯗꯥꯏꯗ ꯂꯩꯕꯒꯦ?
4: ꯏꯄꯥꯒꯤ ꯑꯍꯤꯡꯗꯤ ꯉꯁꯤꯗꯤ ꯏꯄꯥ ꯀꯔꯤ ꯍꯥꯏꯒꯗꯕꯅꯣ ꯍꯥꯏꯐꯝ ꯈꯪꯗ꯭갔ꯦ
3: ꯇꯥꯃꯣ, ꯉꯁꯤꯗꯤ ꯃꯇꯝ ꯀꯨꯏꯅ ꯇꯨꯝꯂꯨꯔꯕ ꯃꯩꯒꯤ ꯆꯤꯡ ꯑꯁꯦ ꯁꯣꯏꯗꯅ ꯄꯣꯈꯥꯏꯔꯒꯗꯤ ꯇꯥꯃꯣ, ꯃꯁꯤ ꯄꯣꯈꯥꯏꯔꯛꯄꯗ ꯃꯤꯑꯣꯏ ꯈꯔꯗꯤ ꯁꯣꯏꯗꯅ ꯁꯣꯛꯂꯒꯅꯤ ꯇꯥꯃꯣ,
4: ꯑꯇꯣꯝꯕ
3: ꯇꯥꯃꯣ,
4: ꯃꯩꯒꯤ ꯆꯤꯡ ꯄꯣꯈꯥꯏꯕꯒꯤ ꯃꯍꯨꯠꯇ ꯇꯨꯝꯂꯨꯕꯗꯒꯤ ꯃꯤꯀꯞ ꯊꯣꯛꯂꯛꯄꯅꯤ, ꯍꯧꯒꯠꯂꯛꯄ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ꯁꯤꯅꯦ ꯇꯣꯝꯕ.
0: ꯁꯤꯡꯒꯥꯔꯩꯒ ꯑꯩꯒꯅ ꯕꯨꯕꯣꯛꯄꯨ ꯌꯨꯝꯗ ꯆꯠꯁꯤ ꯍꯥꯏꯗꯨꯅ ꯀꯌꯥꯔꯛ ꯀꯟꯅ ꯍꯥꯏꯖꯈꯤ, ꯑꯗꯨꯕꯨ ꯕꯕꯥ ꯕꯨꯕꯣꯛꯅ ꯌꯥꯈꯤꯗꯦꯌꯦ ꯕꯕꯥ.
3: ꯊꯥꯖ ꯊꯥꯖ ꯃꯥꯟꯕꯤ, ꯅꯪ ꯍꯧꯖꯤꯛ ꯀꯔꯤ ꯍꯥꯏꯅꯤꯡꯂꯤ ꯍꯥ? ꯈꯨꯝꯃꯣ, ꯅꯪ ꯍꯧꯖꯤꯛ ꯀꯔꯤ ꯍꯥꯏꯅꯤꯡꯂꯤꯕꯒꯦ?
5: ꯄꯨꯝꯅꯃꯛꯁꯤꯡꯁꯤ ꯑꯉꯥꯡꯁꯤꯡꯅꯁꯨ ꯀꯔꯤꯃꯇ ꯍꯥꯏꯗꯕꯅꯤꯅ ꯑꯩꯗꯤ ꯏꯃꯥꯁꯦ ꯃꯔꯟ ꯃꯊꯨꯝ ꯂꯣꯏꯁꯤꯟꯗꯨꯅ ꯊꯝ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ꯒꯤ ꯋꯥꯅꯤ. ꯍꯧꯖꯤꯛꯇꯤ ꯑꯆꯨꯝꯕꯁꯦ ꯄꯨꯝꯅꯃꯛ ꯈꯪꯂꯕꯅꯤꯅ ꯏꯃꯥꯕꯨ ꯀꯔꯤꯒꯤ ꯃꯤꯔꯥꯏꯗꯣꯏ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ꯉꯟꯕꯗ ꯆꯠꯂꯒ ꯏꯃꯥꯕꯨ ꯂꯧꯕ ꯆꯠꯂꯨꯔꯁꯤ, ꯁꯤꯅ ꯐꯔꯣꯏꯗ꯭ꯔꯅꯤ ꯏꯆꯦ?
1: ꯑꯩꯈꯣꯏꯁꯨ ꯂꯥꯟꯅ ꯄꯪꯈꯟ ꯈꯜꯂꯨꯔꯦ ꯃꯣꯏꯇꯥꯆꯧ, ꯍꯌꯦꯡꯃꯛ ꯏꯃꯥꯗꯣ ꯂꯧꯁꯤꯟꯕꯤꯔꯨꯔꯁꯤ.
4: ꯉꯁꯤꯒꯤ ꯏꯆꯥ ꯑꯅꯤ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ꯑꯩꯈꯣꯏꯕꯨ ꯃꯤꯀꯞ ꯊꯣꯛꯍꯜꯂꯦ ꯕꯕꯥꯒꯤ ꯑꯏꯪꯕꯤ ꯕꯥꯆꯧꯒꯤ ꯁꯤꯡꯒꯥꯔꯩ
0: ꯕꯕꯥ,
4: ꯉꯁꯤꯃꯛ ꯍꯧꯖꯤꯛꯃꯛ ꯅꯕꯣꯛ ꯑꯗꯣ ꯆꯠꯂꯒ ꯂꯧꯔꯨꯔꯒꯦ. ꯑꯇꯣꯝꯕ
3: ꯇꯥꯃꯣ,
4: ꯒꯥꯔꯤ ꯊꯧꯔꯥꯡ ꯇꯧ.
3: ꯑꯩ ꯇꯥꯃꯣ ꯐꯅꯤ, ꯑꯩ ꯒꯥꯔꯤ ꯊꯧꯕꯨ ꯆꯠꯂꯒꯦ.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ꯖꯥ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ꯑꯣꯖꯥ ꯑꯍꯥꯟꯕ ꯑꯁꯤꯗꯤ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ꯎꯅ ꯂꯣꯟꯅꯣ ꯍꯥꯏꯕꯗꯣ ꯃꯗꯨ ꯍꯥꯟꯅ

0: ꯑꯩꯈꯣꯏꯅ ꯗꯤꯄ꯭ꯂꯣꯃꯥ ꯏꯟ ꯇꯤꯆꯤꯡ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ꯁꯤ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ꯅꯥ ꯇꯥ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ꯅ ꯅꯥ ꯇꯥ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ꯇꯥꯛꯀꯗꯒꯦ ꯍꯥꯏꯕꯗꯨꯒꯤ ꯀꯣꯔꯁꯅꯦꯕ ꯁꯤꯒꯤ ꯗꯤꯄ꯭ꯂꯣꯃꯥ ꯏꯟ ꯇꯤꯆꯤꯡ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ꯀꯥꯟ DTISL ꯍꯥ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ꯀꯣꯔꯁ ꯑꯃꯗꯅ ꯗꯤꯄ꯭ꯂꯣꯃꯥ ꯏꯟ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ꯏꯟꯇꯔꯄ꯭ꯔꯤꯇꯦꯁꯟ ꯍꯥꯏꯌꯦꯕꯀꯣ ꯁꯤꯗꯅ ꯑꯃꯨꯛ ꯅꯥ ꯇꯥꯔꯤꯕ ꯑꯩꯈꯣꯏꯁꯦ ꯁꯤꯁꯤꯅ ꯇꯝꯃꯀꯥꯟꯗ ꯅꯥ ꯇꯥꯗꯕ ꯃꯤ ꯑꯃꯒ ꯅꯥ ꯇꯥꯕ ꯃꯤ ꯑꯃꯒ ꯑꯅꯤꯁꯤꯒꯤ ꯀꯃ꯭ꯌꯨꯅꯤꯀꯦꯁꯟ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ꯁꯤꯒꯤ ꯀꯣꯔꯁꯁꯦ ꯍꯥꯡꯗꯣꯛꯆꯩꯕ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ꯔꯤꯁꯔꯁ ꯑꯦꯟ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ꯁꯤꯗꯤ ꯗꯦꯜꯂꯤꯗ ꯂꯩꯌꯦꯕꯀꯣ ꯁꯤꯗ ꯆꯠꯄ ꯉꯝꯃꯔꯣꯏ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ꯏꯔꯥꯏ ꯂꯥꯏꯅ ꯂꯩꯔꯦ ꯀꯝꯄꯣꯁ ꯔꯤꯖꯅꯦꯜ ꯁꯦꯟꯇꯔ CRC SRE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ꯔ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ꯍꯪꯕꯤꯕ ꯌꯥꯒꯅꯤ ꯑꯗꯨꯒ ꯀꯣꯔꯁꯁꯤꯁꯨ ꯁꯤꯗ ꯇꯝꯕꯤꯕ ꯌꯥꯒ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ꯗ ꯊꯝꯖꯔꯤ
1: ꯑꯗꯣ ꯑꯣꯖꯥ ꯃꯅꯤꯄꯨꯔꯗ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ꯇꯝꯐꯝꯁꯨ ꯂꯩꯔꯦ ꯍꯥꯏꯅ ꯍꯥꯏꯕꯤ ꯑꯗꯣ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ꯃꯥꯒꯤ ꯐꯤꯕꯝ ꯍꯥꯏꯒꯗ꯭ꯔ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ꯇꯝꯕꯁꯤꯒꯤ ꯃꯁꯛ ꯃꯑꯣꯡꯁꯦ ꯁꯤꯗꯤ ꯀꯃꯥꯏꯅ ꯂꯩꯕꯤꯔꯤꯕꯒꯦ?
0: ꯁꯤꯒꯤ ꯀꯣꯔꯁꯁꯦ ꯏꯍꯥꯟ ꯍꯧꯈꯤꯕꯁꯦ 2024ꯗ ꯍꯧꯈꯤ ꯆꯍꯤ ꯑꯅꯤꯒꯤ ꯀꯣꯔꯁꯅꯤꯀꯣ 2024ꯗꯒꯤ 2026ꯗ ꯑꯍꯥꯟꯕ ꯕꯦꯁ ꯑꯃ ꯄꯥꯁ ꯇꯧꯈ꯭ꯔꯦ ꯁꯤꯗ ꯄꯥꯁ ꯇꯧꯕ ꯃꯇꯝꯗ 11 ꯁ꯭ꯇꯨꯗꯦꯟ ꯑꯃ ꯄꯥꯁ ꯇꯧꯈ꯭ꯔꯦ ꯑꯗꯨꯒ ꯍꯥꯟꯅꯒꯤ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ꯑꯍꯨꯝ ꯑꯃ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ꯆꯥꯎꯔꯥꯛꯅ 16ꯃꯨꯛ ꯍꯧꯖꯤꯛ ꯁꯔꯇꯤꯐꯥꯏꯠ ꯑꯣꯏꯅ ꯂꯩꯔꯦꯀꯣ ꯑꯗꯨꯒ ꯁꯔꯇꯤꯐꯥꯏꯠ ꯑꯣꯏꯅ ꯂꯩ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ꯊꯕꯛꯀꯤ ꯍꯥꯏꯔꯒꯗꯤ ꯖꯣ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ꯌꯥꯝ ꯅꯦꯝ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ꯊꯕꯛꯁꯤ ꯐꯪꯕꯤꯗꯦꯕ ꯑꯗꯨꯅ ꯑꯃꯨꯛ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ꯃꯇꯥꯡꯁꯤ ꯍꯤꯌꯔꯤꯡꯁꯤꯡꯅꯁꯨ ꯃꯌꯥꯝ ꯒꯣꯔꯃꯦꯟꯅ ꯑꯣꯏꯒꯦꯔ ꯑꯃꯅ ꯑꯣꯏꯒꯦꯔ ꯌꯥꯝ ꯀꯟꯅ ꯈꯪꯕꯤ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ꯊꯕꯛ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ꯁꯣꯊꯅ ꯂꯩꯔꯤ ꯍꯥꯏꯅꯗꯤ ꯍꯥꯏꯖꯅꯤ
1: ꯑꯣꯖꯥ ꯑꯗꯣ ꯅꯥ ꯇꯥꯕ ꯉꯝꯗꯕ ꯃꯤꯑꯣꯏ ꯑꯃ ꯊꯦꯡꯅꯕ ꯀꯥꯟꯗ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ꯁꯦ ꯀꯩꯒꯨꯝꯕ ꯍꯩꯍꯧꯗ꯭ꯔꯒꯗꯤ ꯀꯔꯤ ꯎꯄꯥꯏꯒꯗꯤ ꯑꯇꯣꯞꯄ ꯀꯔꯤ ꯄꯥꯝꯕꯩ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ꯄꯥꯎ 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ꯌꯨ
0: ꯑꯣꯀꯦ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ꯎ ꯐꯥꯎꯅꯕ ꯉꯝꯗ꯭ꯔꯦ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ꯍꯥꯏ ꯇꯥꯔꯦ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ꯈꯪꯕ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ꯑꯃꯗ ꯀꯣꯜ ꯇꯧꯕꯤꯕ ꯅꯝꯕꯔꯗ ꯂꯩꯇ꯭ꯔꯦ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ꯅꯪ ꯃꯃꯥꯡꯗ ꯄꯟꯖꯈꯤ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ꯔꯤꯁꯔꯁ ꯑꯦꯟ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ꯗꯨꯗ ꯃꯣꯏꯅ 24-hour ꯀꯣꯜ ꯁꯔꯚꯤꯁ ꯂꯩꯕꯅꯦꯕ ꯑꯗꯨꯗ ꯇꯧꯔꯀꯥꯟꯗ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ꯗ ꯃꯣꯏꯗꯒꯤ ꯍꯦꯜꯞ ꯂꯧ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ꯅꯤꯄꯨꯔ ꯒꯣꯔꯃꯦꯟ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ꯅ ꯑꯦꯞ ꯑꯃ ꯂꯩꯕꯀꯣ ꯑꯦꯞꯇꯨꯒꯤ ꯃꯃꯤꯡꯅ ꯂꯣꯟ ꯐꯥꯎꯒꯨꯝꯕꯅꯦꯕ ꯑꯗꯨꯒꯤ ꯂꯣꯟ ꯐꯥꯎꯗꯨꯒꯤ ꯑꯦꯞꯇꯣ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ꯔꯒ ꯑꯗꯨꯗ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ꯁꯔꯚꯤꯁ 24-hour ꯂꯩꯒꯅꯤ ꯑꯗꯨ ꯑꯗꯨꯝ ꯀꯣꯜ ꯇꯧꯁꯤꯟꯕꯤꯔꯀꯥꯟꯗ ꯑꯗꯨꯝ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ꯇꯧ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ꯒꯦ
1: ꯈꯪꯂꯨꯗꯕꯅꯅꯤ ꯑꯩꯈꯣꯏ ꯑꯗꯨꯃꯛ ꯄꯥꯝꯕꯩꯁꯦ ꯑꯗꯨꯝ ꯂꯩꯔꯝꯃꯤꯅꯦꯕꯀꯣ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ꯉꯁꯥꯏꯗꯒꯤ 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ꯔꯣꯏꯕꯁꯤꯗ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ꯗꯨꯒ ꯗꯦꯐ ꯀꯝꯃ꯭ꯌꯨꯅꯤꯇꯤꯁꯤꯡꯒꯤ ꯑꯅꯛꯄꯗ ꯂꯩꯕ ꯃꯤ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ꯅꯛꯄ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ꯗꯒꯤ ꯅꯍꯥꯁꯤꯡꯗ ꯈꯪꯖꯤꯟꯕ ꯌꯥꯕ ꯅꯆꯤꯡꯕꯁꯨ ꯑꯔꯣꯏꯕꯁꯤꯗ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ꯗꯤ ꯗꯦꯐ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ꯇꯁꯦꯡꯅ ꯍꯥꯏꯕꯀꯥꯟ ꯗꯤꯁꯑꯦꯕꯤꯂꯤꯇꯤ ꯑꯣꯏꯅ ꯂꯧꯗꯕ ꯌꯥꯏꯌꯦꯕ ꯍꯥꯏ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ꯗꯨꯅ 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ꯛꯖꯥꯝꯄꯜꯗ ꯑꯩꯈꯣꯏ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ꯈꯪꯕ ꯇꯥꯔꯒꯗꯤ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ꯗꯦꯐ ꯁꯦ ꯗꯤꯁꯑꯦꯕꯤꯂꯤꯇꯤ ꯍꯥ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ꯗꯦꯐꯁꯨ ꯗꯦꯐ ꯀꯦꯟ ꯗꯨ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ꯟꯕ ꯌꯥ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ꯅꯍꯥ ꯑꯣꯏꯕꯁꯤꯡ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ꯔꯦꯟꯁꯤꯡꯗ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ꯁꯦ ꯇꯝꯕꯤꯌꯨꯕ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ꯁꯦ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ꯅꯪꯅ ꯀꯃ꯭ꯌꯨꯅꯤꯇꯤ ꯑ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ꯕ ꯉꯝꯃꯛꯇꯣꯏꯅꯦ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ꯀꯥꯟꯗ ꯄꯦꯔꯦꯟꯁ ꯑꯃꯅ ꯇ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ꯃꯥꯒꯤ ꯑꯉꯥꯡ ꯃꯥꯒꯤ ꯃꯆꯥꯗꯨꯅ ꯃꯉꯣꯟꯗ ꯐꯣꯡꯗꯣꯛꯅꯤꯡꯕ ꯃꯌꯥꯝꯁꯦ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ꯃꯛꯇꯣꯏꯅꯦ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ꯃ ꯍꯥꯏꯖꯒꯦꯀꯣ ꯑꯩ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ꯑꯩ ꯏꯁꯥꯃꯛꯁꯨ ꯅꯣꯔꯃꯦꯜ ꯑꯃꯅꯤꯀꯣ ꯅꯣꯔꯃꯦꯜ ꯑꯃ ꯑꯣꯏꯅ ꯑꯩꯅ ꯑꯩꯒꯤ ꯏꯃꯥ ꯏꯄꯥꯗ ꯈꯨꯗꯤꯡꯃꯛꯇꯣ ꯑꯩ ꯃꯇꯝ ꯈꯔ ꯈꯟꯕꯒ ꯌꯥꯎꯋꯦꯕ ꯑꯩꯈꯣꯏ ꯏꯃꯥ ꯏꯄꯥ ꯑꯩꯒꯤ ꯑꯄꯥꯝꯕꯁꯦ ꯈꯪꯕꯤꯗꯦ ꯀꯥꯏꯅ ꯈꯟꯕ ꯌꯥꯎꯋꯦꯗꯅ ꯑꯗꯣ ꯗꯦꯐꯁꯤꯡꯁꯤꯗꯤ ꯃꯣꯏꯒꯤ ꯄꯨꯟꯁꯤꯗ ꯃꯃꯥꯗꯨꯒ ꯃꯄꯥꯗꯨꯒ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ꯈꯪ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ꯏꯒꯤ ꯑꯄꯥꯝꯕꯁꯦ ꯈꯪꯕꯤꯔꯣꯏꯗꯣꯏꯅꯦꯕ ꯑꯗꯨꯗꯣ ꯈꯔꯇꯪ ꯑꯣꯏꯔꯁꯨ ꯈꯪꯕ ꯉ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ꯁꯤ ꯇꯝꯍꯟꯖꯍꯟꯅꯤꯡꯉꯤ ꯄꯦꯔꯦꯟꯁ ꯑꯌꯥꯝꯕ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ꯇꯝꯕꯤꯌꯨ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ꯒꯤ ꯆꯤꯠ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ꯕ ꯑꯃꯗꯤ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ꯀꯤ ꯃꯇꯥ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ꯃꯗꯤ ꯑꯣꯖꯥ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ꯖꯔꯤ
0: ꯈꯨꯔꯨꯝꯖꯔꯤ

ꯍꯧꯖꯤꯛ ꯂꯧꯕꯤꯈ꯭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ꯅ ꯂꯥꯛꯄꯗ ꯐꯥꯎꯅꯂꯣꯟ ꯑꯃ ꯑꯣꯏꯅ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ꯀꯝꯄꯣꯖꯤꯠ ꯔꯤꯖꯅꯦꯜ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ꯗ ꯗꯤꯄ꯭ꯂꯣꯃꯥ ꯏꯟ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ꯏꯟꯇꯔꯄ꯭ꯔꯤꯇꯦꯁꯟ DISLIꯒꯤ ꯐꯦꯀꯜꯇꯤ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ꯁꯥꯏꯟ ꯂꯦꯡꯒ꯭ꯋꯦꯖ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ꯅꯣꯡꯊꯣꯝꯕꯝ ꯍꯤꯡꯒꯤꯁ ꯗꯦ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ꯖꯈꯤꯕꯤ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到三零空比赛不能给你别嘛不可拜不我那么不知道还得哎能了不会不压得了不得妈妈路那可可不打理的呢嗨嗨巴基三零空比能不可带来给你拜不我那么不是得来这一夜啦啦啦啦啦一把娃还给老哎呀啥腿比大一摸摸浪脸能不能不不必要的那来不提到一下的啊都不妈妈乱的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0: ꯇꯨꯔꯤ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ꯌꯥꯔꯜ ꯄꯥꯠꯀꯤ ꯆꯤꯡ ꯅꯥꯄꯣꯝꯁꯤꯗ ꯊꯧꯒꯠꯂꯛꯄꯗꯀꯣ ꯒꯥꯔꯤ ꯊꯧꯔꯛꯄꯁꯤꯅꯦꯕ ꯑꯩꯈꯣꯏꯅ ꯍꯦꯛꯇ ꯈꯥꯝꯖꯜꯂꯤꯁꯦ ꯒꯥꯔꯤꯁꯦ ꯈꯥꯝꯖꯜꯂꯒ 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ꯄꯜꯁꯨ ꯃꯥꯜꯂꯤ ꯑꯍꯜ ꯑꯅꯤ ꯊꯦꯡꯅꯔꯤꯁꯦ ꯇꯨꯔꯤꯁꯅ ꯍꯦꯛꯇ ꯍꯥꯟꯅꯇ ꯍꯪꯕꯤꯌꯨꯅꯦ
1: ꯍꯣꯏ ꯍꯣꯏ ꯏꯆꯦ ꯀꯩ ꯃꯤꯡ ꯀꯧꯕꯤꯕ
2: ꯑꯩꯒꯤ ꯃꯤꯡ ꯁꯪꯒꯤꯇꯥ
0: ꯑꯗꯨꯗꯤ ꯂꯩꯐꯝꯁꯦ ꯁ꯭ꯋꯥꯏꯗꯒꯤꯔꯥ?
3: ꯊꯥꯋꯤꯕꯟꯗꯒꯤꯅꯤ, ꯊꯥꯋꯤꯕꯟ ꯍꯤꯖꯝ ꯂꯩꯀꯥꯏ.
1: ꯑꯩꯈꯣꯏꯅ ꯐꯠ ꯂꯥꯎꯅꯁꯨ ꯍꯦꯛꯇ ꯈꯥꯝꯃꯦ, ꯀꯩꯅꯣꯝ ꯈꯜꯂꯝꯕꯁꯨ ꯍꯦꯛꯇ ꯍꯥꯏꯔꯒꯦꯀꯣ. ꯑꯩꯈꯣ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ꯛꯆꯕꯅꯤ, ꯑꯗꯨ ꯇꯥꯃꯣ ꯑꯩꯈꯣꯏꯅ ꯈꯥꯝꯕꯗꯁꯨ ꯌꯥꯕꯤꯔꯦ, ꯏꯁꯤꯁꯨ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ꯃꯅꯤꯀꯣ.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1: ꯑꯗꯣ ꯔꯦꯗꯤꯑꯣꯒꯤ ꯊꯧꯔꯝꯅ ꯆꯤꯡꯕꯒꯗꯤ ꯇꯥꯕꯤꯕ꯭ꯔꯣ?
3: ꯁꯦ ꯑꯩꯈꯣꯏꯒꯤ ꯋꯥꯏꯐꯁꯤꯗꯤ ꯑꯗꯨꯝ ꯔꯦꯗꯤꯑꯣ ꯀꯣꯜ ꯂꯩꯈ꯭ꯔꯕꯅꯤ.
1: ꯀꯩ ꯀꯩ ꯊꯧꯔꯝꯅ ꯆꯤꯡꯕꯗꯤ ꯇꯥꯕꯤꯒꯦ ꯏꯆꯦ?
2: ꯑꯩꯁꯦ ꯑꯗꯨꯝ ꯇꯥ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ꯝ ꯄꯥꯝꯖꯕ ꯍꯥꯏ ꯇꯥꯔꯦ ꯔꯦꯗꯤꯑꯣꯁꯦ.
1: ꯍꯣꯏ ꯍꯣꯏ,
2: ꯑꯗꯨꯝ ꯄꯥꯝꯃꯦ, ꯔꯦꯗꯤꯑꯣ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ꯗꯨꯝ ꯄꯥꯝꯃꯦ.
1: ꯄꯥꯝꯃꯤꯕ ꯃꯌꯥꯝ ꯂꯛꯁꯤꯗꯒꯤ ꯏꯆꯦ ꯉꯁꯤ ꯑꯩꯈꯣꯏꯅ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ꯁꯤꯗ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ꯌꯣ ꯍꯥꯏꯖꯔꯛꯑꯒꯗꯤ ꯏꯆꯦ ꯀꯩ ꯐꯥꯎꯕꯤꯒꯅꯤ?
2: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ꯅꯣꯏꯒ ꯊꯦꯡꯅꯖ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ꯅ ꯑꯩꯅ ꯈꯟꯖꯔꯦ.
1: ꯇꯥꯃꯣꯒ ꯏꯆꯦꯒꯁꯦ ꯄꯨꯟꯅꯁꯨ ꯂꯥꯛꯃꯤꯟꯅꯕꯅꯤꯀꯣ, ꯑꯗꯣ ꯇꯥꯃꯣꯅꯗꯤ ꯏꯆꯦꯅꯗꯤ ꯍꯦꯟꯅ ꯔꯦꯗꯤꯑꯣ ꯇꯥꯏ ꯍꯥꯏꯕꯝꯁꯨ ꯇꯥꯛꯄꯤꯔꯤꯀꯣ, ꯑꯗꯣ ꯏꯁꯩ ꯈꯟꯕꯁꯦ ꯏꯆꯦꯔꯣꯝꯗ ꯑꯣꯏꯅ ꯍꯦꯛꯇ ꯆꯥꯟꯁ ꯄꯤꯖꯔꯒꯦ ꯇꯥꯃꯣ.
2: ꯀꯨꯟꯖꯕꯤꯍꯥꯔꯤꯒꯤ ꯅꯪꯁꯦ ꯊꯋꯥꯏꯅꯤ ꯍꯥꯏꯕ ꯏꯁꯩꯗꯣ ꯑꯗꯨ ꯑꯣꯏꯅ ꯈꯟꯖꯔꯒꯦ.
0: ꯉꯪꯕꯁꯤꯅ ꯇꯥꯃꯣꯔꯣꯝꯗ ꯉꯪꯍꯜꯂꯁꯤ ꯇꯨꯔꯤ.
1: ꯑꯗꯨꯅꯁꯨ ꯐꯗꯧ ꯃꯥꯜꯂꯤ.
3: ꯅꯪꯁꯦ ꯊꯋꯥ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ꯇꯒꯤ, ꯑꯌꯨꯛꯀꯤꯅ ꯅꯨꯃꯤꯠꯅꯤ ꯅꯨꯃꯤꯗꯥꯡꯒꯤꯅ ꯊꯥꯖꯅꯤ. ꯑꯩꯁꯨ ꯍꯦꯛ ꯁꯤꯒꯨꯝꯕ ꯇꯟꯖꯥꯁꯦ ꯀꯨꯏꯔꯕꯅꯤ ꯉꯥꯏꯖꯔꯤꯁꯦ, ꯑꯗꯨꯕꯨ ꯁꯨꯃꯥꯏꯅ ꯂꯥꯛꯑꯒ ꯊꯦꯡꯅꯕꯁꯤ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ꯖꯕ ꯍꯥꯏ ꯇꯥꯔꯦ.
0: ꯑꯗꯨꯗꯤ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ꯛꯑꯒꯦ, ꯇꯥꯃꯤꯟꯅꯔꯁꯤ.

ꯇꯥꯕꯤꯔꯦ꯫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ꯁꯤꯡꯗꯤ ꯂꯧꯔꯦꯝꯕꯝ ꯇꯨꯔꯤꯁ ꯑꯃꯗꯤ ꯂꯨꯀ꯭ꯔꯥꯝ ꯇꯝꯐꯥꯃ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ꯠ,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ꯗꯣꯝꯅ ꯄꯣꯁ 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ꯔꯃꯤ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ꯇꯣꯔꯩ ꯐꯤꯂꯝꯁꯤ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ꯄꯣꯔꯣꯝꯄꯥꯠ ꯆꯨꯊꯦꯛꯇꯒꯤ ꯑꯦꯟ ꯖꯤ ꯔꯟꯕꯤꯔ ꯑꯃꯗꯤ ꯋꯥꯡꯈꯩꯗꯒꯤ ꯑꯥꯔ ꯀꯦ